0: 对于这个垃圾分类有一些简单的了解，但是肯定这个民生工程它比较大，推进的过程中也一定会有一些难题。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想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来自宜昌市环卫处的主任邓聪邓主任啊，就是就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比如说我们遇到的哪些棘手问题啊，我们是怎么解决这些难点和堵点的，也来跟我们的听众来去介绍一下，您请。
1: 好的，这个垃圾分类啊，确实是一项系统工程。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面向全体居民群众，它是一个全人群的工作，面广，事项非常多。我们推进这个工作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感到啊，这个最难的就是这个我们居民群众的这个分类习惯的养成。这个分类习惯的养成，它不是一日之功，它可能需要我们久久为功。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啊。我想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就是宣传引导。那么宣传这个事情，我们觉得就是这个就是要在广大的居民群众中间、市民群众中间要反复的加深印象，让他有对这个分类的这种常识和分类的知识，要入脑入心。所以我们还是采取了一些方式啊。首先对这个我们城区啊，全市这个65万户的居民，我们每年要开展一轮的入户宣传，就是我们把这个常识啊，这些知识啊宣传到户。同时呢，我们每年要开展各类的这种喜闻乐见，大家容易接受的这样的主题活动，大概每年有个200多场次。那么这么平均算下来的话，每周那都是有的。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李主任也介绍了，我们宜昌城区啊有很多这个垃圾分类的这样的一些环卫的基础设施，分类的主题公园，我们的这个智能分类驿站，还有一些这个分拣厂、教育基地，我们把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的一些场景串起来，打造几个沉浸式的这样垃圾分类的体验的路线，每年我们接待啊这个各类人群的研学，这样每年可以达到大概10万人次。第三个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公益创投项目化的方式，也就是这个我们部门来投，群众来创，我们把一些环保组织啊、社会组织啊、一些文娱的社团呐、大学生组织招募起来，培育这个专业化的志愿者服务队伍。这样我们现在整个城区有118支。同时我们还联动其他的社会志愿服务的这样的一些组织，70多支吧，这每年开展的活动啊，这种志愿服务的这样的一些体验呢、有600场次左右，这样服务的群众大概有60万人次。
0: 我们要打断一下邓主任啊，您在给我们介绍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有听众拨通电话了，我们请进这位尾号7129的简女士。喂，你好。
2: 你好。
0: 哎，是您电话，您请讲。
2: 哦，你好，就我是一个居民，一个小区的居民，就想问一下，就我们那个小区有那个智能回收物的那个回收投放的那个箱体，然后投放废品的，就是我有投，也一直坚持了1年多了，然后它是可以兑换钱和那个碳币的，就是但是我在使用过程中还会碰到一个，有时候碰到设备停电了，然后我无法打印那个二维码的那个条码。然后就有时候好不容易把那些废品东西把它提下楼了以后呢，却投不了，然后我就只能把它搬回家，就想咨询一下那个，在设备故障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打印那个二维码条码的时候，我能不能在我那个可回收物的那个废品上面写上我自己的手机号，然后由他们那个后台的工作人员核实以后，把我的收益和碳币记录到我个人的那个账户呢？
0: 就是现在有很多小区它设置了一个这个回收的这个回收箱，它其实一方面呢是让这个投放的这个市民有收益，另外一个可能也会有一些后台的记录，可能有时候你好不容易攒了蛮多，然后希望能够一次性投放，结果它遇到停电了，这个问题可能您第一怕这个没有能够及时的将这个问题投放，可能投放过程中会不会又不能打印小票做记录，会影响自己的相关的这个投放。那这个问题李主任您看一下，我们请哪位嘉宾来给这位听众回应一下呢？
3: 好，我们请环卫处刘鹏主任来回答。
0: 好，刘主任您请。
4: 好，感谢这位市民朋友的提问啊，就是平常如果经常使用小区的智能可回收箱体来投放那个废品的那个同志们都很熟悉我们这个箱体的使用了，但是如果遇到设备停电， 就打不出二维码，

0: 投放不了了，这种情况确实很麻烦。这种情况下可以在我们的可回收物上面写上您的手机号码再进行投放，不过有个小要求，要把你的那个手机号码写在一个纸条上面，牢牢地贴在你的那个废品的外包装显眼的位置，这样可以方便我们的后台分拣人员能够看到，及时的核对信息，记录你的可回收物重量，把对应的你个人收益记入您的账号上面。同时如果不是因为停电造成的可回收物的投放箱体打不出二维码，也请您使用您的那个手机 APP 上报一下这台可回收物箱体的设备故障，这样方便我们的运维人员进行及时的维修。我们也会督促运维单位加强对智能回收箱体的日常巡检，减少设备故障的出现。谢谢你。
1: 嗯，其实刚才刘主任的意思就是，第一方面呢，您可以采取刚才您所说的那个办法，就是留下您的这个手机号码，但是要遵照刘主任所说的方式。第二个就是，如果您发现这个问题可能出现了不下一次了、两次了，您可以和这个就是箱体上一般会有我们的一些联系电话，可以向他们反映一下，他们也可以来及时维修，进行日常的维护。我不知道您都听清楚了没有？
2: 哦，听懂了，明白了。好，谢谢。
1: 好的，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没有了。
1: 好的，好，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68620093和68620094呢是持续在为您开通当中的。那如果说还有一些涉及到生活垃圾分类的问题呢，您想进行一些了解，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和我们的各位嘉宾进行沟通。刚才我们请邓主任说到，就是关于这个垃圾分类的过程当中，我们推进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啊，我们怎么解决的？您也说到了，首先第一，宣传方面，刚才您说到我们有志愿的，还有这个入户的，包括每年还有很多的公益活动，基本上是每一周都会有一个类似的这个推广活动，而且现在服务的群众覆盖也比较广的。那么还有从其他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想请您继续介绍一下。
3: 好的，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啊，这个专题宣讲也好，我们情景演绎也好，趣味竞赛，我们都是要走进小区、校园、商圈、机关。同时我们还打造了一个啊，我们宜昌的微笑天使江豚，我们打造了一个这个的分类文化的 IP 吧，我们叫做蓝小豚。今天我们这个蓝小豚啊走出宜昌，在这个浙江绍兴的2026年世界清洁日的主题活动中间，我们的蓝小豚也惊艳亮相啊。这个刚才说的是宣传方面，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垃圾分类居然是每一个市民需要实质操作的。那么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有体验感和获得感。那么我们第二个方面就是奖励机制。刚才说到你，无论是李主任还是我们的这个市民，刚才打电话进来说到了那个可回收物的箱体。那么我们这个箱体就是通过投递到这个智能回收箱体或者是可回收物的这种中转站进行有偿交付，那么我们的这个运营企业通过不同品类的计量计价予以现金兑付，那么这个奖励机制，这个激励机制就产生了。同时我们的厨余垃圾啊，大家仔细看一下小区里面，我们有这个厨余垃圾桶的有这个 AI 识别的功能，可以你在精准的投了厨余之后，我们也是可以获得积分奖励的。同时我们的再生资源企业和市场主体啊，每周都会流动的到各个小区开展以物换物啊，有害垃圾换有爱的物品啊，这样的一种资源回收日的活动。这样居民群众可以现场获得一些这个生活日用品啊或者现金的这样一些奖励。然后这个大家在家里面产生的这个大件垃圾啊，这比如说像家具啊，一些旧的一些家电啊，我们通过微信小程序预约回收，这个相关的企业可以免费获得清运并现场得到返现。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激励的方式、奖励的方式，有效地提高了我们居民群众对垃圾分类的这样的一种参与率。这样的话大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间，他有体验感，有获得感，那么他就越来越愿意去来分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在培育大家养成这个分类习惯了，还有一个就是部门。我们的这个很多职能部门要协同发力。比如说我们教育部门，那么我们就要小朋友要小手拉大手，把我们垃圾分类的这个知识纳入到学校的 教学课堂，
1: 嗯，
3: 让我组织我们的学生参与这个科普的体验，
1: 嗯，
3: 这样他回去之后会告诉他的父母亲爸爸妈妈，
1: 嗯，
3: 我们小朋友分好类，大人也要分类，
1: 嗯，传递到每个家庭去。
3: 对，然后我们住建部门啊，他就是住建部门是管物业的嘛，
1: 嗯，
3: 那么住建部门监督物业服务企业落实垃圾分类的这样一个管理责任，
1: 嗯，
3: 那么让我们小区里面的物业服务和垃圾分类要联动发力啊，这个有序进行。市场监管部门指导全市的农贸市场对厨余垃圾进行规范的分类和运输，
1: 嗯，
3: 比如我们商务部门推进绿色回收站和分拣厂的建设，文旅部门当然他要指导酒店景区标准化的建立分类建设这种分类设施，
1: 嗯，
3: 而引导我们的游客遵守分类的习惯。园林部门当然他对公园广场的这个投放点的管理，做好园林绿化垃圾的就地处置和循环利用要发挥作用。
1: 嗯，
3: 卫健部门监督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医疗废弃物要无害化暂存运输处理。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每年对全市的公共机构开展垃圾分类的这个一轮又一轮的这种督导，使我们的公共机构也要发挥领头雁的作用。通过这些举措吧，让部门形成合力，更好地推动我们这个垃圾分类工作稳步进行。
1: 嗯，也就是说其实一个是宣传方面，一个是有一个激励的这个机制，再一个就是还是需要多个部门来协同的，它多方面来完成的，对吧？
3: 是的。
1: 啊，刚才您也说到了，这是我们遇到这个难题的时候我们采取了哪一些方式方法来解决这些难点堵点。那今天呢，我们的宜昌市城管委上线的过程中涉及到生活垃圾分类的一些问题，如果您想咨询了解，6862093 6862094全程为您开通，您可以与我们的上线嘉宾呢直接的交流互动，稍后时间我们欢迎您继续回来。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 6862094，场外线索热线6612345，电波里的民生答卷，请您出题。
1: 此刻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当中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城管委，6862093 6862094正在为您开通当中。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围绕生活垃圾的这样一个分类问题，线上已经有位听众在等候，尾号0366的这名听众，喂你好。
6: 喂你好，
1: 是您电话请讲。
6: 哎对，我想问一下啊，我在网上看到啊，有些地方生活垃圾在前端分类了，但是在后端进行了混运，我们宜昌如何保证分类后的生活垃圾没有进行混运？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嗯，就是说我们市民在丢弃垃圾的时候，它是分了类的，但是投放到这个垃圾车里面，它又混在一起了，是不是？
6: 对对。
1: 啊，您觉得这个是不是觉得前期市民做的这个工作可能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意义，对吧？啊，那我们来请李主任给我们回应一下，我们请哪位嘉宾来解答这位听众的疑问呢？
7: 好，我们请市环卫处陈占科长来回答。
1: 好，陈科长您请。
8: 好的，这位先生的观察确实很仔细啊，跟您解答一下。我们宜昌呢，作为全国的啊这个46个垃圾分类的重点城市，我们从一开始的制度设计到执行，我们是已经建立了一套从前端到末端的全链条的分类管理体系。那么我们的各类垃圾的运输啊，都有对应的专用车辆，啊，细心的市民可能看得到，这个街上跑的有绿色的厨余车，有黑色的其他垃圾车，还有红色的有害车。那么我们每辆车呢，都有醒目的分类标识。这个绿色的厨余车到了小区是拖绿色的厨余垃圾桶，黑色的其他垃圾车呢，到了小区是拖黑色的其他垃圾桶。我们的市民呢，一眼就可以直接的辨认出来。同时呢，我们还建立了这个分类不精准退回重分机制。当这个运输的车辆到达中转站的时候，我们转运站的工作人员如果发现厨余的垃圾车里面混有这个大量的塑料袋呀、纸巾呐等其他垃圾， 是可以直接开具退回年单的，原车退回。那么我们就会要求物业或者是投放管理责任人立即整改，重新分拣，要整改合格了才能恢复这个对他们这个垃圾的接纳。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市民朋友们啊，跟这位先生一样，继续的发动你们监督的眼睛。如果发现您的小区存在混收混运的情况，可以及时的跟我们反映，可以拨打我们市环卫处垃圾分类科的电话，我们一定跟踪督办。好，感谢。
1: 嗯，好，您刚才大概听清楚了吗？
6: 嗯，
1: 就是陈科长的意思说，我们可能看到很多垃圾的这个清运车，可能没有仔细关注这个每个车，其实它上面这个不同的这个垃圾，它是不同的垃圾清运车来去进行这个收垃圾的。我们仔细关注一下，如果真的发现有混运的情况，是可以及时和我们这个环卫处取得一个联系的，对吗？
6: 嗯
1: 嗯，好，您还有什么其他疑问吗？
6: 没有了。
1: 嗯，好的，好，感谢您的参与。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正在开通当中，686-2093 686-2094。涉及到这个垃圾分类，可能方方面面都是比较多的，但是可能市民最关注的就是，我也去做了垃圾分类了，可能我也进行了一些回收了，但是真真正正的给我带来的到底有哪些方便和实惠呢？这个城管部门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我们还是要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我们环卫处的主任邓聪邓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邓主任，请。
3: 好的。这个便民惠民啊，一直是我们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价值取向。
1: 嗯，
3: 我们觉得如果群众不能在分类中得到实惠，那么我们的分类工作就没有生命力。
1: 嗯，
3: 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还是把垃圾分类的这个工作啊和基层社会治理啊深度的融合起来，努力的提升大家的这样一种体验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嗯，
3: 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投放要简单，因为我们这个四分类啊，有时候比较复杂，
1: 嗯，
3: 大家不容易记住，
1: 对，
3: 或者操作起来大家觉得不够方便，
1: 嗯，
3: 那么我们这个投放的这个动作，我要让它简单起来，
1: 嗯，
3: 这样我们现在在小区里面布设的啊，这个两袋对两桶，它是什么意思？就是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便民分类的方式，就是我厨房里面有一个厨余垃圾袋，客厅里面放一个其他垃圾袋，
1: 嗯，
3: 那么这两袋垃圾，我把它收集好之后。提到小区里面的这个分类棚亭里面收集点里面，那么绿色的厨余袋子就对应绿色的桶，
1: 嗯，
3: 黑色的其他垃圾袋子就对应黑色的桶，
1: 嗯，
3: 那么这样这两类就分出来了。另外我们的可回收物和少量的这个有害垃圾就投到刚才我们前面各位嘉宾介绍的这个智能回收箱体里面。
1: 嗯，
3: 现在这个箱体还是很受欢迎，
1: 嗯，
3: 因为它可以变现嘛，
1: 对，
3: 啊，还是很受欢迎。
1: 对，因为以前我记得刚刚开始垃圾分类的时候，很多家庭为了让自己能够做好分类，甚至有的家庭买了四个垃圾桶。
3: 对，
1: 哎，比如说这个有害的，对吧？可回收的，然后厨余的。对吧？
3: 对，
1: 还有有毒的，他会把他自己买四个，但是这样确实居家生活起来不太方便。
3: 是的，
1: 但是现在像您所说的，就是两个袋子对两个桶，就是我客厅的一些生活垃圾，包括我厨房的，我就把它丢在一个桶里。我可以回收的什么纸壳啊，包括一些废旧电池，我再丢在一个箱子里面。
3: 我暂存在另外一个地方。
1: 哎，这样就方便一点。
3: 嗯，这就是让我们说的这个便民利民、便民惠民，首先就体现在我的这个分类投放的这种方式要简单。
1: 哦，那还有其他方面吗？
3: 嗯，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现在这个我们整个有很多分类的基础设施啊，我们的环卫设施。
1: 嗯，
3: 那么这个设施我们觉得也要便民。
1: 嗯，
3: 今年我们就这个建了五座。这个集垃圾投放、可回收物归集、大件装修垃圾暂存以及其他的一些社区的便民服务的一些事项于一体的这样一种多功能的智能分类驿站。
1: 嗯，
3: 这个我们每个区都有啊，即西泠区土街头社区、五家岗区和云路社区、夷陵区的这个烟火巷等吧，就是每个区都有这样的一些比较大一点的，大家看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的一些分类驿站。
1: 嗯。
3: 放在我们把它设置在这个人流量大、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有规范的这种市场主体来运营。那么我们的市民也好、商户也好，可以直接将自己这个暂存的、收集的可回收物拿到驿站去交付，或者通过旧物互换、旧物漂流等形式实现我们的这个资源有限、循环无限。
1: 嗯，
3: 那么我们的户外工作者还可以到我们这些驿站里面去休息、饮水。如厕，包括手机充电了，这样
1: 多用的，
3: 哎，就是这样一种多功能的，也就是让我们的分类它不是冷冰冰的，它是有温度的。
1: 好，我们要打断一下邓主任，线上有位听众已经在等候了。喂，你好。
9: 喂，
1: 哎，是您电话，您请讲。
9: 我问一下哟，我在小区门口开早餐店子的，到我们店子的有一个豆浆渣呀，有鸡蛋块啊，什么包子啊、油条的餐厨垃圾，再呢就是还有一些是装豆浆的塑料袋子啊、餐巾纸啊、吸管。我想问一下，我的餐厨垃圾可不可以把跨小区的那个路上的去啊？再就是早晨，那个生意正好的时候，垃圾车的跑来清运，搞那个轰隆声，那影响我生意，我的小本生意。看他是能不能补一个字来。
1: 嗯，您这是刚才说的，我们来梳理一下，是不是？首先，第一就是因为您可能是做早餐的，对吧？可能就是说早上在卖早餐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涉及到的这个就是厨余垃圾，就是您不知道该怎么投放。第二个就是投放垃圾桶之后，刚好逢到这个垃圾车来，可能会影响到您这个早餐的运营。比如说，他在这个运垃圾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呐、啊，您觉得也会影响，比较的就是有卫生方面的隐患。那这个问题，那李主任您看一下这个听众他的这个疑问，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呢？
7: 嗯，我们请环卫处刘红主任来回答。
1: 好，刘主任您请。
0: 好，这位早餐店的老板啊，那个首先我也借这个机会给大家科普一下餐厨垃圾跟厨余垃圾的区别。
1: 嗯，
0: 由餐馆、企业和学校的食堂产生的那种油水很重的是餐厨垃圾，家庭和菜市场产生的瓜果皮、菜叶和剩饭剩菜是厨余垃圾。您的问题其实涉及到两个方面，我逐一回答。第一，餐厨垃圾能不能倒进小区的厨余垃圾桶？
1: 嗯，
0: 明确告诉您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因为根据我们宜昌市的餐厨垃圾管理办法相关的规定，餐饮服务活动中产生的食物残渣与油脂属于餐厨垃圾，由各个餐厨垃圾产生单位自备绿色收集桶收集，不能随意倒入小区的厨余垃圾桶，更不能和塑料袋、餐巾纸、吸管等混合装在一起。小区里面的厨余垃圾桶主要收集的是我们居民日常生活垃圾中产生的家庭厨余，不能收集餐厨垃圾。第二个问题，收运时间能不能避开早高峰？您听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实际。目前我们宜昌城区对餐厨垃圾实行的是定时定点收运，做到车到桶出门，车走桶入店。就是具体来说，就是餐厨垃圾车到你的门店门口了以后，你再把你的餐厨垃圾桶推出来，然后收运完毕以后，餐厨垃圾车开走，你就把你的餐厨垃圾桶再收到你的门店里面去。具体的收运时间您是可以和那个收运企业进行协商的，在签订服务协议的相关条款里面可以规定您的实际经营的时段，来尽量安排到早高峰之后，或者不影响您做生意。不知道我这么回答你满意没有？
1: 嗯，您大概了解清楚没有？肯定您这边的属于是餐厨垃圾，是不能丢在这个小区的这个厨余垃圾桶里面的。
9: 好嘞，
1: 对对，那个垃圾清运车的时间，您可以和这个就是清运的这个运营企业，可以跟他签订一些相关协议，把这个时间呢、啊、做一些调整，好吗？
9: 好，谢谢。
1: 哎，还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9: 啊，没得了。
1: 好，谢谢您的参与。好，6862093，6862094，我们持续在为您开通当中啊。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邓主任，就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就是我们做这个垃圾分类涉及到的这个多个方面，给我们市民带来的一些方便和实惠，城管部门是怎么做的？您继续。
3: 嗯。刚才跟大家介绍两个方面啊，第三个方面，我们觉得这个便民惠民呢、啊，就是要打通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 嗯
3: 啊，就是有些群众觉得这个我们把可回收物投在智能箱体里面，觉得不方便、嗯，他不愿意扫码，或者是觉得拿一个那个二维码很麻烦。
1: 嗯，
3: 那有的居民觉得我在家里面积积攒攒的一些纸壳子啊、塑料啊，甚至是一些针织物啊，
1: 嗯，
3: 我不知道找谁交给谁。
1: 嗯，
3: 那么我们这个也最近做了一个创新，就是我们把简易箱体加回收管家这样一个模式，
1: 嗯，
3: 也就是我们在城区嘛试点投放了110台这样一种不需要接电、成本很低的简易箱体，
1: 嗯，
3: 投起来很方便，你也不用扫码，你也不用使用你的智能手机，
1: 嗯，
3: 那么我们开辟了一个公益投放的通道， 让那些更追求节省时间、更追求便利的这样的一些居民群众啊，能够直接的把自己的一些回收物投放该投的地方去。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你投了之后，我也希望有一点变现了。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小区的保洁阿姨，在社区的熟人社会中招募一些回收管家，他来管理这个箱体，一箱体一管家，我们开展投放引导，这个物资归集、收益结算，来补齐这个我们智能设备的这样一个覆盖的盲区，或者是解决那些不愿意用智能的那个箱体的这些群众的一些心愿和诉求。最后呢，我们这个既然是要便民、利民、惠民，我们就不断的要解锁一些分类的新场景。那么今年我们还是得投放了100台的这样一个厨余垃圾的智能设备。这个设备呢，就是无人值守、自主分类、精准计量。就是我们通过这个 AI 识别、自动称重、数据上传、居民的这个积分激励，以及最后的通过后台数字化的返现，这样的一些场景，让大家的这种体验感变得更丰富。好的，就这些。
1: 好，这是您刚才所介绍到的，我们现场也有听众在等候，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们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10: 你好，你好。
1: 哎，是您电话，请讲。
10: 通了啊，我是那个住到一个老旧小区里头的，就是我家里现在正在装修，家里又换了一些旧沙发呀，还有床垫子，还有一些桌子椅子也坏了，就是装修嘛，那还有些是装修的剩一些什么砖头啊，
1: 就是装修垃圾，
10: 什么瓷砖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搞，我想放楼下吧，肯定别人说难倒吧，你肯定要说的，找个车子来拉又不知道找谁。我就想问一下啊，像两杆装修你剩的那些垃圾，我想应该不能乱放，那我放那里就是有没有预约专门的可以预约的来收啊？
1: 就专门有收这个，就是你装修垃圾的，是不是？
10: 对对对，还要不要钱？就是想问一下你、
1: 要不要钱？好，那李主任您看一下，我们这位市民他这个所说到的这个装修房子下来的一些这个装修垃圾，他该怎么去处理？我们请那位嘉宾来回应一下呢。
7: 好，我们请陈战科长来解答。
1: 好，陈科长您请。
8: 好的，这位市民朋友，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垃圾里面呢，首先跟您区分一下，您提到的这个是两类垃圾，这个旧沙发、床垫和坏桌椅，刚才邓主任也说过了，它是属于大件垃圾，这些垃圾呢，因为整体性强，需要拆解，所以说呢，要投到这个大件垃圾的临时堆放点，您提到的家里正在装修产生的碎砖头、瓷砖，它是属于房屋装修的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废弃的建筑材料，它属于装修垃圾啊，归为建筑垃圾的范畴，应该投放到建筑垃圾的临时堆放点，这两类垃圾呢是都不能混入投到我们的生活垃圾里面的，也是更是不能自行随意丢弃，目前呢我们宜昌城区呢在700多个小区设置了大件垃圾和建筑垃圾的临时堆放点，您可以咨询物业或者社区，您如果是在老旧小区的话，可以跟自己所在的社区打电话，然后将那个大件垃圾和装修垃圾啊投放到就近的临时堆放点暂存啊，交由这个物业或者是社区统一的联系收银单位处理。不过呢，有一些老旧小区因为是受场地的限制啊，或者是我们在设点的时候，有部分的小区居民呢对这个堆放点的改造存在一些不理解，就导致我们在这个设置堆放点就是有时候是设不下去啊，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给大家想了办法，就是您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预约我们的市场主体上门给您收运，这个是大件，另外的，您说到这个关于收费的问题啊，这个大件垃圾目前在我们宜昌城区都是实行的免费收运，您是不需要额外支付费用的，但是您现在家里正在装修，那您装修产生的建筑垃圾，那就要遵循这个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那么您呢就要根据您产生的这个装修垃圾的量支付合理的运输和处置费用啊，看您听明白没有？
1: 刚才陈科长就是解答的意思，就是您现在说的这个垃圾其实还是两类垃圾， 一种是可以就是说由这个宜昌城区免费收的，就是比如说您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家具，
10: 沙发床垫，
1: 沙发床垫，对，但是你说的这个瓷砖呢，还有这些这个比如说砖头，打墙的这个就不行了，那就是你产生了垃圾，那你就要付费让别人来帮你运走。
10: 好，
1: 还有没有其他疑问呢？
10: 没得了。好，谢谢。
1: 好，我们感谢您的这个参与。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宜昌市城管委，那么说涉及到一些相关的问题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呢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来和我们的各位嘉宾呢进行一些直接的这个交流和沟通，6862093和6862094。同时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简单的说出您的相关诉求，还有就是相关咨询的问题，我们来请嘉宾呢给您做一些相应的回复和相应的咨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场外线索热线6612345。电波里的民生答卷，请您出题。
1: 本期党风政风热线，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宜昌市城管委，我们有请到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呢，分别是宜昌市城管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宜昌市环卫处主任邓聪，宜昌市环卫处副主任刘鹏，宜昌市环卫处垃圾分类科科长陈赞。直播电话尾号15565的这名听众，我们来请进他，看他有什么疑问。喂，你好。
11: 喂，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平时的话，就是我们屋的话，有一些的那个旧衣服啊，泡沫塑料，就这些东西的话，就是我们平时把它那个送那个回收站的话，他们觉得价格低了，然后的话他们的话不收，然后把它丢了的，把丢了的丢了之后的话，又觉得有点可惜，然后就是我看到那个物价杆的话，他们有的那个在节能品类箱子，他们就是把那个旧衣服塑料丢进去的话，可以变现，那我们住的小区的话，没得这种箱子，就是想问两问哈，就是我可以通过什么那个方式的话，就是把我这些那个旧衣服啊，那个塑料啊、泡沫这些东西变成钱，我想问一下嘞。
1: 哦，好的，这个问题我们想请问一下李主任，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呢？
7: 好，我们请环卫处刘鹏主任来解答。
1: 好，我们请刘主任呢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即将结束了啊，刘主任您请。
0: 好，这位市民朋友你好啊，您刚才提到的那个箱子，实际上叫智能回收箱，目前我们全市大概已经投放了有745个，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条件不允许的小区还没有投放智能回收箱体，所以像那个旧衣物、玻璃、泡沫这类低值可回收物，交投起来确实还不是很方便。这个问题也是当前我们可回收物体系建设中需要补上的一个短板。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这种低值可回收物它的回收价值相对较低，企业回收积极性不高，不太愿意专门的进行上门回收。针对这种现象，我们鼓励市场主体探索居民小区简易箱体加回收管家的模式，在小区里面设置简易回收箱，安排回收管家负责引导居民进行投放、归集物资、登记投递信息、结算收益。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推进这项工作，力争让您在家门口就能将低值可回收物变成钱。
1: 就是您说到的这种高级收集箱，它其实现在目前我们还是在逐步的这个推行和这个投放当中，
0: 对吧？对，
1: 不是说现在还没有达到全覆盖，所以可能您所居住的这个小区刚巧就还没有开始投放。对，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11: 好，谢谢。
1: 好的，时间比较紧张，可能涉及到生活垃圾分类，跟我们很多市民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呢，因为时间比较有限，我们也不能够在一期节目当中呢解答您所有的疑问啊。但是今天通过我们几位嘉宾的一些解答呀，包括介绍，相信您对垃圾分类也是有了一些较为全面的认识的，可能有一些自己的疑惑也进行了一些解答。节目最后，我们想问一下李主任，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呢？您请。
7: 好，借此机会啊，我们也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生活垃圾分类当中来，充分发挥示范带动效应，带动身边的亲友啊共同来共建我们分类新时尚。同时感谢大家对宜昌垃圾分类事业的理解、包容与鼎力支持。今天节目当中大家线上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会整理出来 及时核实处理，给大家答复。之后呢，大家想了解垃圾分类政策，既可以关注宜昌生活垃圾分类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717-6351-030咨询。好，再次感谢各位听众的关注、理解和支持。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那本期呢，我们是宜昌市城管委上线。

0: 线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呢就结束了。那么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您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通过6862这个093094直播热线之外，我们的线索热线66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留下您的问题留言和相关诉求。我们也感谢您对本期节目的锁定收听，下一期的节目之中我们再见。
1: 关注党风政风，直通民意民生，党风政风热线，
0: 政策解读，答疑解惑，搭建沟通桥梁。
1: 我们与您一起关注党风政风，共筑美好家园。

0: 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肖可可。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车驾管服务，新车注册、补换你驾驶证、预约考试等业务，均可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业务咨询，请您拨打07171213。

0: 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宜昌市四个重大第三次推进调度会召开，进一步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紧迫性、科学性、针对性，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全市防汛暨水库治理工作专题推进会议召开，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高防灾减灾能力。陈鸿辉率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口支援新河县工作，共同开启对口支援与交流合作新篇章。我市开展多形式防灾减灾主题活动，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警方建议接到陌生来电要先沉默3秒，声音、人脸等生物信息样本暗藏哪些安全风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10月13号，2026年宜昌市四个重大第三次推进调度会召开，市委书记黄健雄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市委7届11次全会部署，锚定目标，应仗应节，打好4季度攻坚战、收官战，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市委副书记燕元仪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武义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谭海华出席会议。会议通报了四个重大推进落实情况，市级领导分别汇报了所领衔的四个重大项目推进进展。黄健雄指出，今年以来，各市级领衔领导靠前指挥，各牵头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带头上阵，各工作专班强力推进，推动重大战略落地的成效更加彰显，重大专项攻坚的势头持续上扬，重大项目建设的速度不断加快，重大政策释放的活力充分迸发，各项工作成效明显。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紧迫性，细化举措，补齐短板，发挥优势，争先进位，全面巩固良好的发展态势。黄健雄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科学性，坚持顺势而为，围绕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系统谋划储备一批优质项目，积极主动向上争政策、争项目、争资金，坚持乘势而上，加快推动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算力及大数据产业发展，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稳势而进，持续拓展产业发展、科创发展、临江经济、城市发展、旅游发展、特色农业发展的空间，大力实施221领航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千企千亿技改提升行动、我为企业解难题服务活动、困难群众走访帮扶行动，着力稳住企业、稳住消费、稳住民生。黄健雄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针对性，在精准招商引资上求突破，坚持以龙头育链条壮集群，深化拓展5个1产业链招商模式，集中力量攻坚重点在谈项目，推动主导产业形成更多上下游产业集群，在项目建设上求实效，加强对重点增长点项目、规上工业企业的监测服务，支持骨干企业技改扩产、质改数转，全力稳住存量，加快推进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配套项目及其他未开工项目，着力培育增量，积极向港产城融合、两创融合、文商体旅融合要变量，在服务提能上求实效， 做到机制运转更顺，服务举措更优，包联责任更严，工作作风更实。部分中央省属在宜单位、金融机构、各县市区、市直有关单位、市重点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10月13日，全市防汛暨水库治理工作专题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黄健雄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保持对生命的敬畏，对万一的敬畏，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和水库安全治理各项工作，为实现整体提升、全面发展提供有力安全保障。市委副书记燕元仪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全市防汛和水库头顶堰治理工作情况。
4: 黄健雄指出，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九月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并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面加强防汛体系建设，不断提升防汛减灾能力，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心力服从防洪原则，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发挥供水、灌溉、发电等效益，统筹好平时和战时，坚决摒弃汛期一过万事大吉的麻痹心态，全面复盘汛期暴露问题，系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抓施工黄金期，加强水利项目建设，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汛情变化的不确定性，统筹好硬件建设和软件配套，做到工程达标、管理到位、心中有底，确保机制优、队伍强、手段新，实现罢顾低劳渠畅。黄健雄强调，要加强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水库安全运行能力，要健全管理体系，解决谁来管的问题，将水库头顶堰塘管理纳入各级政府考核内容，压实属地党政主体责任、水利部门具体责任，推行区域集中管护，以大带小等管护模式形成常态长效的水库安全管理工作格局。要完善制度规范，明确怎么管的办法，抓紧编制水库调度运用管理办法、水库防汛工作指南，认真开展水库安全管理培训和应急预案实战演练，不断提高水库日常调度、水位管控、应急响应等规范化水平。要强化数据赋能，提升管得准的能力，加快推动水库数据融入数据一张图，补充完善水库监测监控设备，实现水库运行状态在线监测，调度指令快速直达。要消除工程隐患，夯实管得牢的根基，加快推进并险水库除险加固，抓好年久老化水库提质改造和能力提升，定期开展设施保养。

0: 设备校验，严防小问题拖成大隐患，小病害酿成大风险。要推动工作落实，解决管得住的问题，认真落实市县乡村四级包保责任体系和山洪灾害危险区网格员包保责任制，充实水库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加强资金争取，建立定额投入加适度增长的经费保障机制，做到责任落实落细，专业队伍建强，资金保障到位。市领导徐伟莹、肖鹏飞、汪红、汤明、李小军出席会议，各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宜都市、当阳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秭归县分别做了发言。
1: 按照市委工作安排，10月11日至1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率党政代表团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访阿克苏地委书记吴洪展，与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阿克苏地委副书记率训进行深入交流，实地考察宜昌市对口支援新河县工作，并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考察中，陈鸿辉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对宜昌援疆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对口援疆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宜昌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坚持新河所需、宜昌所能，带着感情和责任，协调全市各方资源，全力做好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推动宜新协作开好局、起好步。率训表示，将深化与宜昌的交流合作，拓展两地各族群众多层次、宽领域的交往交流，有力推动湖北对口援疆工作高质量发展。在对口支援阿克苏地区新河县座谈会上，陈鸿辉说，随着新一轮援疆工作启动，
2: 看我的身边，
3: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2: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3: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2: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3: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2: 今天做最后一点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吗？
4: 是有点不习惯。
3: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2: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3: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青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2: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3: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5: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3: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6: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

0: 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来到新闻深一度。最近接到陌生来电要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在网上刷屏了。其实会有这个提醒呢，因为不法分子接通电话之后可能会刻意保持沉默，等您先开口一句喂或者哪位的回应，然后短短数秒的语音可能就会被拿去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你的身份进行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安全部近日发文指出，这一提醒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暗藏着哪些安全风险？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三秒沉默法。
2: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
1: 所谓三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

0: 去感受一下这个星空。
1: 对
0: 啊，也是一年当中比较好的这个观测时段了。
1: 对
0: 啊，
1: 不光是这个凉快啊，刚才说到了很多门道。
0: 对，
1: 其实呢，就是有关透光率啊，这个所谓湿度啊，包括我们观测是不是能够提前一两个小时看到，
0: 对，
1: 所谓天文黑夜啊。
0: 对对对，
1: 这可能对于很多，尤其是亲子游的家长朋友来说很重要，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熬得那么狠啊。
0: 对对对，
1: 可以在前半夜搞一些其他的这个活动，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这是刚才说到为什么秋季星空是比较容易聚人的。
0: 对，
1: 就是刚才周博已经说了，我记得好像周博是刚从哪儿回来，是乌兰布统是吧？
0: 乌兰布统，前段时间刚去了乌兰布统。
1: 这个也是观星吗？也差不多，
0: 这个
1: 类似的任务。
0: 差不多吧，以摄影为核心，拍拍马呀，拍拍彩叶呀，拍拍这个星空，这白天晚上都是拍摄主题，然后大家再讲一讲，分享一下。
1: 哎，接下来再介绍介绍呗。内蒙古也是个好地方啊，好像也有可以观星的非常别致、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0: 对，比如说乌兰布统呢，它现在是主打的这个秋色彩叶啊。这个骑马文化，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有鹿园呀，大家可以看看小鹿啊，对，晨雾啊、日出啊，还有日落啊，这些景观也非常丰富。另外现在住宿条件非常好
1: 啊，对对对，
0: 去的时候真的是提升的太多了。
1: 而且有的地方在不停的有一些这个叫什么迭代，
0: 对，
1: 就是总有小惊喜。
0: 对对对。然后像这个正镶白旗呢，现在是这个有明安图的太阳这个观测站，它有一些射电望远镜，还有一些天文设施、自护工程啊，大的这些天线，大家可以有一个天文强附属，这就等于是明显的要优于不老屯的一个策略了。不老屯呢就是一组天线，那个明安图是有大量的这种天文配套，
1: 就是规模呗，
0: 规模非常大。而且这个光污染环境也更好了，在内蒙古的这个大草原上，整个这个地广人稀，能够看到也特别多。夏季大三角就是在天空当中，牛郎织女天津寺非常明显，在天空天顶，这个季节在天顶。然后前半夜呢，还能看到像这个大角星啊，像这个天蝎座呀，像后半夜能看到猎户，看到金牛座啊，这些星座也是非常明显的。某星团还有 M31 仙女座大星系，这些都是肉眼可见。所以一旦上了这个蒙古高原，上了大草原之后，咱们看的目标也变多了，然后这里边所带的这些故事也就变多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时间关系就不一一的讲了。我在草原上讲星空，基本上两三个小时就专门讲这些
1: 啊。对对对，这个周博同学经常还。那照我们看啊，他拍回来的一些照片哈，就是个聚会，其实呢是有一些专业性在。
0: 对，
1: 就是要告诉大家，尤其是入门和爱好者，
0: 对，
1: 就是你该在什么时候啊，用一些什么样的手段或者去到什么样的位置，
0: 对，
1: 才能够看到最这个相对比较完美的一个星空。
0: 对，
1: 其实现在呢有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观星啊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其实呢是一种生活状态。原来呢只不过就是我要去那儿拍个朋友圈什么的。
0: 对，
1: 这两年呢大家越来越学会体验了。
0: 对对对，
1: 本身自己高兴，这才是一个这个非常完满的结局哈。
0: 对，
1: 这个很多朋友呢可能都比较关心，就是尤其是一观测星空，一这个观星就会弄得特别特别的晚。刚才呢周博也说了，在这个内蒙古可以说是住宿条件啊，道路交通条件
0: 对
1: 都很发达了，
0: 很发达，
1: 方便到啥程度？如果真到后半夜了呢？
0: 就出门就看，在这个蒙古包也好，民宿也好，抬头就看，然后冷了就进屋，
1: 就是可以在适合观星的营地直接驻扎下来。
0: 对，
1: 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有很多这种草地上、草原上的营地，还有这些这个精品民宿、太空舱，大家就选择这些都可以。周围也没有光污染，它就在一片大草原上面，就孤零零的有这么一个小营地。无论是自己在这露营，还是租营位，还是住在它太空舱里边，都有。推门就看星星啊，看两分钟冷了就进屋。那除了这些呢，就是现在观星的游客也特别多，然后这些民宿啊、企业啊，他们也迎合这些游客的需求，打造了很多配套的服务。刚才咱们说的是一种，还有就是在草原上可以看到人家骑着摩托十几公里给送外卖。
1: 我在短视频里见过，
0: 对，
1: 好像这个配送费不菲，
0: 还好，
1: 还可以、啊，
0: 对，还可以。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到晚上的时候还能见到骑马的，骑马送外卖的。
1: 哦，是吗？这算是个新景啊！
0: 哎，我们见过。
1: 哎，这也算另外一种体验哈、啊。
0: 对，
1: 以前说我要住蒙古包，或者是要住这个帐篷酒店，
0: 对，
1: 可能你只能在那附近，或者是就在这个。

0: 区域里头买点吃的。
1: 对，
0: 现在真不一样了。
1: 对，现在这些都已经成了一种新的旅游业态和景观了，大家专门点这骑马送外卖。
0: 对对对，它已经变成了，这本身就是种怎么说呢，就是也不叫猎奇，就是新鲜劲儿，
1: 对，
0: 有点像深圳的那个在公园里头用无人机给送到公园什么快餐一样。
1: 对对对，
0: 那是个仪式感。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到了那个地方或者附近区域，我必须这么干一下。
1: 对，
0: 可能周边的这个业态也由此就就火了。
1: 对，本身那就是一个景观嘛。
0: 嗯，这也是周围的配套啊，这已经讲得非常详细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入秋之后的秋日星空观星和拍摄。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和职业星空摄影师周博。一入秋啊，周博就相对比较忙了，他的老本行在入秋之后爆发哈，再往后会越来越忙，一直要到深秋，要到冬季了，看来
1: 十月底吧，
0: 十月底，
1: 嗯，
0: 这个全国最著名的顶级啊星空拍摄基地，我也查着了，
1: 嗯，
0: 这个有请周博同学指正啊，
1: 嗯，
0: 这个也是不多，就那么几个地方，
1: 嗯，
0: 全国知名啊，首先是青海的冷湖，
1: 嗯。
0: 然后呢是西藏阿里的暗夜公园、
1: 啊、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听了这个名字，你提腾格里沙漠呀、
1: 啊，
0: 大家都觉得还行，
1: 嗯，
0: 但是你一提到宁夏、
1: 啊、
0: 中卫这几个字儿、
1: 啊，
0: 你就觉得非常的有那个西北的苍凉感，
1: 对
0: 啊，这也是一个观星非常棒的地儿。另外呢，还有新疆的哈密大海道，
1: 啊，
0: 这些地方，我就想问问周博，如果大家在未来不长的一段时间有假期或者是赶上长假，
1: 嗯，
0: 在这个时候秋天比较容易到达，同时观星的这个状态又比较好的、是这四个地方都行吗？还是入秋之后有些变化？
1: 不是，这四个地方就是如果从观星的配套来讲，旅行配套来讲，首当其冲是中卫和哈密啊，这两个地方、
0: 哦、是吗？中卫和哈密、啊、
1: 对，中卫呢是以沙坡头景区为核心的这种五 A 级景区集群、
0: 嗯、
1: 啊，它的旅游配套非常齐备，已经历史老牌旅游文化名城几十年了。
0: 嗯，
1: 从这个如果要从文化来讲是上千年，如果从这个旅游文化发展、
0: 嗯、
1: 到现在大几十年的时间、
0: 嗯，
1: 应该说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旅游城市。
0: 嗯，
1: 这个，
0: 嗯，
1: 当时的这个诗里边写，刘禹锡写：“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说的其实就是主要就这个中卫这个地区。
0: 哦哦哦，这个宁夏中卫啊，给我留下第一次深刻印象，我就有一位歌手叫赵牧阳
1: 啊，
0: 他就是宁夏中卫人。
1: 嗯，
0: 然后他唱完歌之后呢，向嘉宾介绍他自己的家乡，说你哪人啊？
1: 嗯，
0: 说我来自，特别谦虚人，说我来自宁夏中卫。然后呢，没等主持人和嘉宾再问，他就描写了一下他的家乡。
1: 嗯，
0: 他说这个我的这个背后是沙漠。
1: 嗯。
0: 我的面前是黄河
1: 、
0: 其实人家没多说什么，
1: 对，
0: 就是这两样东西放在那儿一对比，中间又站着一个人，你就觉得整个宁夏中卫的那种浩瀚的气质哈，
1: 对，
0: 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加上它是一个老牌的旅游景区，腾格里沙漠，
1: 对，
0: 有很多项目，入秋之后在那个地方大概的温度嘞，就如果十月份甚至是十月中下旬，
1: 白天十八九度，晚上在零度到十度之间，
0: 啊、哦，
1: 基本上还可以接受。
0: 嗯，
1: 这个地方虽然是首推，但其实它春夏秋三个季节，尤其是春秋，这个天气变化和这个景观变化不明显。 我们一年
0: 春秋两季哈、啊，
1: 对，我们一年四季去，它全是沙漠。
0: 对，
1: 夏天偶尔
0: 就热一些，
1: 对，偶尔长点草，热一点，下点雨。但是这个冬天呢，有点雪，剩下春秋那年没什么变化，景观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0: 对，就是气温的变化。
1: 对，
0: 景观那些，还有就是头顶看到的
1: 繁星不同，对，四季繁星、秋季星空还是不同，
0: 嗯
1: 啊，当然这个地方作为老牌的这种旅游文化名城，做这个旅游目的地来讲，大家还是值得要去一下，没去过还是要去体验一下，去过的也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城市业态更新也是非常好的。
0: 那你说哪儿？中卫？
1: 中卫。
0: 哦，
1: 嗯，
0: 哎，前两年我也采访过一位嘉宾，说那地方什么，就是沙漠项目，他是不是去弄星空？
1: 对，
0: 他主要是去玩他的那个什么华沙呀什么？
1: 对。咱们中卫这个西夏陵申遗之后，整个西夏博物馆在2019年、2020年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大家对于西夏文化这个遗失的历史可以进行一个断代补全。
0: 嗯，
1: 然后从这边呢，还有这个历史遗存的这个中卫整个黄河的文化，还有沙漠文化，这繁星、黄沙、母亲河这几个元素碰在一块，背靠贺兰山，前面是万里的这个塞上江南。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这种相对小众的目的地，大家可能很多人没有把这地方当成过一个首选目的地。
0: 对，前两年很少有人提。
1: 对，
0: 就是这两年自驾游起来了。
1: 对，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宁夏中卫。就是我再给大家提经验啊，到了那儿之后一定要跟当地人多交流。就是当地人说话的那个状态跟那个口音啊，
1: 很淳朴。
0: 对，就是特别的亲切，就是你一种。就是哪怕你以前从来没有跟西北人接触过，
1: 对，
0: 你一旦跑到那儿去了，跟当地人聊起天来吧，
1: 对，
0: 他也不是那种舒服，他是很怪的那种感觉，
1: 很松弛，
0: 哎，对，你就感觉哪儿都合适，
1: 对，
0: 而且他说话速度又不快，而且呢，就是那股子那个口音里的那股子劲儿吧，特别像中卫，
1: 天下黄河赴宁夏，首赴中卫嘛，中卫非常适合的一个地方。
0: 嗯，就是如果大家在这个假期当中有空的话，尤其现在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季节，它那地方好像现在风沙也不是很大了，秋天
1: 没有那么大风沙了，春天会刮点风，
0: 春天刮点风。
1: 嗯，
0: 这是说到这个星空拍摄的秋天首选，我没想到周国会说这个宁夏中卫。另外就是哈密也是比较成熟吧，
1: 对，哈密在近4-5年的时间，突飞猛进的提升，
0: 是吗？
1: 对，它无论是从旅游配套，还是从它这个星空的配套，还是从它这个文化的建设来讲，确实是超出了我们想象的速度。大家以前可能听哈密就是哈密瓜，
0: 对，
1: 那从新闻上面从各个地方渠道了解，就好吃啊，很甜蜜的城市，
0: 对，
1: 但实际上呢，哈密无论从瓜果啊、水果啊，还是从它这个旅游文化，还是从星空，还是从地缘，天山南北，因为哈密是地跨天山南北，南边是伊州区，北边是八里坤县和义乌县，到了秋天的时候，义乌的胡杨林
0: 啊，
1: 全部都变成金色了。然后这个高加湖湿地呢，全部变成黄色，雪山的这个东天山，托木尔提峰上面也布满了积雪，然后这个卡尔里克冰川上面的冰舌向下继续延伸，也是中国最北边的冰川，卡尔里克冰川，大家到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幻彩湖的那种七彩斑斓的这种颜色变化，然后还有这个满天的繁星映在这个静静的湖水当中，我觉得每一帧都是这个绝美的壁纸，去过哈密这么多次，就感觉虽然哈密不大，但是整个的这个感受非常好，尤其是刚才您提到这个大海盗是国内垄断级的这种旅游资源，这个唯一
0: 无出其有啊，
1: 对，唯一合法穿越的无人区，大家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目前来的道路条件非常好，信号条件非常好，只要沿着、
0: 这个很重要，
1: 对，只要沿着这个铺装路走，走个100-200公里。基本上都是非常安全，不下道就没问题，既有体验感，也有这种苍凉感，还有视觉的这种冲击力的感受，而且在就是大家走了150公里之后，无人区穿越150公里，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酒店，就很惊喜，然后就在这住一晚上，在旁边看看星星，然后第二天再出来，这个感受非常好，
0: 就是感受不一样。而且呢，说到宁夏中卫跟哈密风格也是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就是如果大家去新疆哈密，我估计大家可能就是一串目的地当中的一个，它有可能会相对时间长一些。
1: 对，以前这个哈密，就是我去哈密这么多次，以前就是一个过路站，因为上一站是敦煌、酒泉这种国内的这种顶级旅游城市，下一站是吐鲁番、乌鲁木齐顶级旅游城市，
0: 就会从这儿过一下，
1: 就会从这儿过一下。但是现在这个。他这里边打造的可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我觉得 留个悬念，大家自己去体验吧。这
0: 有时间的话，
1: 对对对，有时间我们细说。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建立私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5: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以好，写一个故事。

0: 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还要继续和您一起分享时光里的浪漫。曾在80年代创造了4亿产值的燕舞收音机，在上世纪末效益明显下滑，最终在2004年底公司正式宣告破产。这一年却是华语乐坛百花齐放的时候，无论你是想听甜甜秀恩爱的七里香就是爱你，还是爱而不得的倒带我也很想他，或者叫你潇洒放手的我们的爱燕尾蝶，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阵地，不再为爱情迷惑矜持或暧昧了。这也许正是新时代赋予的勇气。

0: 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所承载的那些时光里的浪漫。在2004年，那年的乐坛还有一件大事，一个叫超级女声的选秀开播了。

爱是干净极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但是最后总会因为周杰伦而和解。虽然当时有那么多的新的歌手涌现，但都觉得还是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最有味道。特别是一到假期去 KTV 聚会前，肯定会反复的练习《屋顶》和《珊瑚海》，就等着有机会跟心仪的那个人合唱。你偷偷地瞟向身旁的他，怕他尴尬不高兴，又想从他的表情里找到一点他也喜欢你的蛛丝马迹。

像这样就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的爱情，大多是无疾而终的。可是没想到的是，把你唱哭的偶像却娶了比你还小的粉丝，现在有儿有女，写一些告白气球、莫吉托这样甜死人的歌，而你还在单身的泥潭中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2: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浪漫有很多种，只是一些文字一段旋律就足以承载它们。今天和你分享的是时光里的浪漫。2005年，网络爱情时代。早在1997年，创作《黄土高坡》《走西口》的著名音乐人陈哲就建立了《陈哲音乐杂志》，它是中国第一家音乐网站。到了21世纪，全国已经有大大小小的音乐网站数百家了。网络音乐、数字音乐和选秀逐渐霸占新时代的华语乐坛。2005年，火爆全国的《老鼠爱大米》单月就创下600万次的彩铃下载记录，带来了大约1200万的收入，相当于当时70万张传统唱片的销量。

彩铃服务率先为歌曲创作者、网络运营商和通讯运营商带来了他们的第一桶金。数字音乐这样羡煞旁人的收入，再加上当时盗版唱片的横行，导致实体唱片行业越来越难做。常去的音像店一家家的都关了门，手里的 CD 和磁带的收藏价值已经远远高于它的实用价值。听歌用的最多的是比橡皮擦大那么一点点的 MP3。每周末去网吧给自己的 MP3 导入新歌时， QQ 音乐三巨头的许嵩、徐良、汪苏泷是一定要有的。也很喜欢那种灰色阴郁的爱情色彩，以及在细腻的多愁善感里暗涌着的略显自以为是的悲伤。那天在 QQ 飞车里认识了那个特别聊得来的姑娘，她说她最喜欢的是王力宏的《春雨里洗过的太阳》，你特别开心地告诉她你也是，尽管你甚至还没有听过。姑娘觉得他跟你志趣相投，于是主动给了你 QQ， 说想跟你交个朋友。你特别紧张，赶紧把 QQ 空间里的背景音乐改成了《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可是聊了两句之后，姑娘还是把你删了。她说你骗她，看你的签名就知道你是个非主流的人。于是你的网恋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你挺委屈的，但是你不想就这么被打倒。你安慰自己，为了某一首歌、某一段话就给人贴标签的姑娘，估计也不是什么可爱的人。更何况网络水太深，对方也不一定真是个姑娘。你把 QQ 的背景音乐改回了许嵩的《多余的解释》，签名也保留了，尽管你到今天自己也已经看不懂签名是什么了。

作品问世。线上求佛等一分钟， QQ 爱香水有毒等爆款层出不穷，各种音乐风格并存。而在这个时候，远在大洋彼岸有个叫乔布斯的男人发表了一款智能手机 iPhone 2G， 悄悄地改变着乐坛的发展方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姑姑，吃了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6: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8: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7: 然后呢？
8: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9: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浪漫》。2010年，影视爱情时代，网络的兴起不仅养活了音乐人，也养活了不少文字爱好者。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就是第一批这么火起来的网络文学。2011年，这部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作为最早的青春片，它7500万的票房成绩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青春爱情的巨大感召力，开创了国产青春片的一个高潮。那些朦胧爱恋里的感伤与困惑把你迷得不行，电影里由胡夏演唱的主题曲《那些年》跟同桌的你一起躺在你的歌单里，成为了怀旧时的必听金曲。

0: 班都有个学习不好、调皮捣蛋的坏孩子，也都有一个青春漂亮的学霸班花。你把自己对号入座，检索着记忆中零散的关于校园的片段，真想回到过去啊！你不禁感叹，现在的恋爱也挺好，对方的工作稳定，家庭和睦，很招父母喜欢，也有着想结婚的打算，你们很少争吵，也没有误会，彼此都有一套很成年人的相处模式，更不会做那种冒雨奔向对方的事情了。你没有问过他关于初恋的事情，也没有讲起过你自己的初恋，但是你知道你们的手机里都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歌单，那些年，匆匆那年，左耳，小幸运都在其中。蔡康永说，谈过的恋爱并不会像剪掉的头发，风一吹就飘走了，它会长成叶片上的纹脉，脚踝上的血管，就像已经消失的收音机、磁带和 MP3 一样，虽然鲜少提及，但是一直存在你的记忆里。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当自己不满足于现状，就会开始自己给自己找烦恼，比如说挑爱人的毛病啊，否定自己啊，你说这不是在自我折磨吗？我其实觉得生活当中是应该要不断的上进，但偶尔也要学会知足，或者换一个说法说，要学会感恩。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好或者是不好的状态，我认为不好的状态大概是你要变好的增长剂，好的状态自然无需多说，你更加应该珍惜才行。所以会知足的人往往会活得更开心，也更豁达。当有些事情过不去的时候，试一试抱着一颗顺其自然的心态吧。来听黄小琥这首《顺其自然》。

下一首歌是来自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首歌我似乎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过，我说是我弹吉他学会的第一首曲子，因为和弦极其简单。我也很想分享给大家的是，其实弹民谣吉他真的没有那么难，只要你学会几个基础和弦，你就可以用这几个和弦弹100首歌，甚至更多，还可以用来原创音乐，因为他们真的很万能。这几个和弦就是这一首歌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它里面用到的4个和弦 C 和弦 AM 和弦 F 和弦和 G 和弦，也就是民谣界传说当中的1645。如果你有想学吉他的打算，可以跟吉他老师说，老师教我弹1645吧，他一定会秒懂。不信试试看咯，来听这首歌吧，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我一直觉得很多事情一定是让你主观意识的想去做，你才会主动的把它做好。一旦这个事情带一那么一丝丝的被动成分和被逼的成分，那即便是你完成了，你做出来的成品或者说结果，大概也是没有太多灵魂的样子吧。就像是男生想给女生买礼物，会直接买好，和他其实不想买，但只是问你一句你要不要什么什么礼物，是一个道理。我建议女生如果遇到男生问你这个问题，你要不要什么礼物的时候，就直接拒绝吧，因为这大概并不是他真的想给你，而只是随便问一问而已。 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杨千嬅，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1: 早已知道爱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你大概洗头的频率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困扰很多人，洗得太频繁怕伤害头发，不洗呢摸摸自己的油头又觉得难受。皮肤科专家建议说，油性发质呢，如果习惯了天天洗或不洗，就会分泌过多油脂，可以每天洗发一次。当然了，即便天天洗呢，不建议大家每次都要用护发素，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分泌油脂更多。你可以视情况隔天用清水冲洗，既能够清除头发和头皮上的污渍，又不会加重油脂分泌。中性或者是干性发质的朋友呢，每周洗2到3次就可以了。试试看咯。来听下一首歌， Adele Someone Like You。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雨生的《还是朋友》。还是朋友这四个字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有那么一丝丝残忍，尤其是分手之后的时候说这句话。对，我们还是朋友，但这种感觉就像是无奈告别之后的寒暄，似乎失去了一切的意义。你希望相互走的时候好看一点，于是和对方来最后一次微笑服务，嘴里说的是还是朋友，心里面你会说你一定要幸福吗？

小习惯，就等于修改了自己的意识和心情，生活呢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如果此路不通，咱们换一条路再走，一定可以的。来听下一首歌，陈奕迅《积木》。

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成为自己喜欢的人，不对别人指手画脚，也不被他人的观点偏见所束缚，生活自然就会变得自由而美好。我是向静，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朝暮热血英雄，怀翩翩武功若游龙，苍天龙空明于心中，天地间为情深相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1: 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具备突出技术技能素质，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技艺传承等领域职工为主，兼顾行业、地区等因素，曾获得过县级及相当于县级以上表彰奖励、县级及相当于县级工匠人才、市级及以上技能大师和技术能手等称号，以及市级以上科学技术奖励的优先纳入培养对象。此外，培养对象应在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等工匠五力方面具备一定发展潜力。办法明确，市总工会、市人社局每年对宜昌工匠人才培养工作明确目标任务、培养重点、培养数量、时间进度等，面向全市安排培养对象推荐工作。2026年培养30名宜昌工匠人才，2027年培养30名，2028年培养40名。按照属地管理和行业归口推荐的原则，各县市区总工会、市直各产业、行业、企业工会和中省在宜单位工会作为推荐单位，根据培养对象基本条件择优推荐人选，经集体审核、社会公示后，公布宜昌工匠人才培养对象名单。办法提出了宜昌工匠人才的培养措施。培养期自公布培养对象名单之日起，一般为一年。培养期内，由市总工会、市人社局针对培养对象建立培养工作档案，实施跟踪培养计划。设立宜昌工匠人才培养对象激励保障专项资金，由推荐单位会同所在单位制定宜昌工匠人才培养对象培养方案。培养期满后，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培养对象在培养期内学习深造、工作实践、创新攻关、技艺传承、示范引领等方面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对综合评价合格的，颁发宜昌工匠人才证书，并纳入宜昌工匠人才库。纳入宜昌工匠人才库的，可按照全市统一渠道要求申报参评湖北工匠、湖北省技能大师、湖北省

技术能手等三类表彰人选。根据金楚工匠人才培养对象基本条件，可择优推荐金楚工匠人才培养对象人选。

0: 日前，宜昌东部产业新区白雅路市政化改造工程全线通车，为区域产业集聚发展和居民生活带来更多便利。
1: 白雅路全长 4.5 公里，是连接东部产业新区多个产业园区和田家河园区的主通道。记者在白雅路看到，新铺设的沥青路面以双向四车道为主，部分路段拓宽为双向六车道。
2: 改造前呢，这个路口日均车流量达到了3万台。现在呢，白雅路拓宽了双向四车道，通行效率明显提升。后续我们会根据实际车流进一步优化信号灯配时。
1: 白雅路市政化改造工程于2025年4月启动，施工期间，项目团队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和两班倒高效作业模式，最终提前实现通车。
2: 最大的难点是在保通行的前提下赶工期，我们优化了施工组织，把管线掀改、路基处理和路面作业穿插进行，同时我们投入了新型改性沥青材料，抗车辙和降噪效果都有明显提升，确保新路经得起重载车辆的考验。
1: 除了路面提质，地下污水管网、人行道、路灯、沿线景观也同步升级，道路功能从单一通行向市政化全面转型。
3: 路也宽了，绿化也建得很好，然后晚上的话我们出来散步走在这儿都很舒心也很安全。
1: 除了白雅路，此前临港大道、田家河大道等道路综合改造工程也已完工，宜昌东部产业新区路网日趋完善。
4: 2026年，高新区投入166亿元，推进102个城建基础设施类项目建设，进一步推动东部产业新区两港两河四大片区互联互通，为产业落地和居民出行提供更好的基础保障。
0: 10月12号，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省农村能源办公室日前公布全球环境基金中国零碳村镇促进项目全省20个推广村名单，宜昌5个村上榜，数量位居全省第一，分别为兴山县古夫镇龙池村、秭归县毛坪镇建东村、远安县毛坪场镇何家湾村、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州坪镇何子坳村、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都正湾镇张木垒村。据了解，中国零碳村镇促进项目由农业农村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实施，2023年正式启动，聚焦探索农村低零碳发展模式，助力应对气候变化，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本次20个推广村名单经过地方自主申报、市州择优推荐、省级专家多轮评估、层层筛选产生，竞争十分激烈。我市此次入选的龙池村等5个村拥有良好的沼气利用、农业循环发展基础，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沼肥还田、秸秆综合利用等方面积累了扎实实践经验，具备发展低零碳乡村的先天条件。每年的秋冬季节都是森林防火的关键期，为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屏障，近日宜昌市城郊森林公园管理处联合点军区应急局、农业农村局和辖区公安部门正式启动墨鸡山森林公园森林防火专项行动。
1: 10月10号下午，园林、应急、农业、公安等多部门工作人员组成联合巡查组，对墨鸡山森林公园内的山体和林区等展开细致巡查，排查火灾隐患的同时，巡查人员也对前来游玩的游客进行森林防火宣传和劝导。
5: 明火不能带进公园，有游客啊带着火锅啊，带着个生东西来煮着吃啊，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6: 没有任何需要用火煮的东西，毕竟是森林公园嘛，进来的话肯定还是要避免带火种的那些东西。
1: 墨鸡山森林公园是我市城区重点保护绿地、城市生态地标，山林范围广，林区植被茂密，火灾风险高。我市通过多部门联动机制，全面开展林区巡查排查、火源管控、隐患整治、宣传劝导工作，从严管控进山用火、野炊烧烤、林地吸烟等危险行为。
7: 天气比较干燥，然后墨迹山山林树木茂密，宁夏枯枝落叶多，进山游玩的市民也比较多。我们在日常巡护当中，多次在山上的步道发现游客丢弃的一个烟头，未熄灭的烟头它有很大的一个火灾隐患。
1: 专项行动将持续两个月，在此期间，公园管理部门也将在园区各要道增加警示提示标识，完善应急处置预案。
7: 林区严禁吸烟，同时呢也禁止野炊、烧烤、烧纸、焚香。如果发现火情隐患，不要盲目扑救，及时向公园的工作人员或者火警部门报告。
0: 近日，一场以白金十分钟赶救才会赢的科普活动在三峡大学科技学院举办，通过普及标准化自救互救知识，极大增强了校园师生的应急救护能力。
8: 急救白金十分钟指意外伤病发生时专业人员到达的最初十分钟左右，这是救命的黄金窗口期。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通过急救操、情景演绎、现场讲解等方式，为广大师生演示海姆立克急救法、止血包扎、心肺复苏及 AED 等急救技能的操作要点。医护人员介绍，心脏骤停后四分钟以内进行有效心肺复苏，存活率超过50%，一旦超过十分钟，存活率趋近于零。为了帮助师生正确掌握急救动作要领，现场专门设置心肺复苏实操体验环节，急救医护人员手把手指导学生练习按压的位置、深度和频率。
9: 我之前一直以为心肺复苏就是简单的对于就按压胸部，但是我今天才发现它有很多要求，就按压的点和按压的力道都是有要求的，当你自己来做的话还是有点难度，这个技能一定是要储备的，以防万一。
10: 我觉得掌握自救互救的方法，既能保护好自己，也能够在遇到危险时向身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
8: 三峡大学附属仁和医院自2014年起开展急救科普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13年。今年的活动重点放在校园，旨在让更多师生学会在关键时刻勇敢守护生命。
11: 赶救呢，一是要有救人的勇气，敢于出手；二呢，是要有救人的专业的能力。学校呢，是学生非常密集的地方，运动、突发意外、突发昏厥其实时有发生。推动应急救护知识进校园、进课堂，让更多的同学成为赶救、能救的第一响应人。
12: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0: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12: 看我的身边，
0: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12: 看我的身边，
0: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12: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地方，
0: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13: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0: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13: 今年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这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14: 是有点不习惯。
0: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12: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0: 工程建成后，

0: 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青瓷岩穴、康阳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1: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0: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2: 十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消杀、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意见要求，政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快信息数据共享，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
6: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4: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6: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5: 欢迎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近日，老人为看短剧，两年充值22万元冲上热搜。新疆一位年近七旬的阿姨，两年内在多个短剧小程序累计充值4887笔，总额22.58万元，金额之巨令人心惊。更该警惕的是，这并非老人爱看剧那么简单的问题，而是一场瞄准银发族的精准围猎。这并非孤立，数据显示，短剧微信小程序用户中，51岁以上用户占比已超30%。短剧 APP 银发用户月活规模超过4600万，同比增速约50%。付费门槛低，剧情悬念密集，更新节奏快，是这类内容吸引中老年用户的共同特征。越来越多老年人拥抱数字生活，本是社会进步的生动写照，可在一些平台的算盘里，庞大的银发群体却成了待割的韭菜，被围猎的猎物。来听人民锐评。沉迷短剧刷走巨款，老年人也需要数字防火墙。表面上看是老人主动找剧看，殊不知背后也不乏算法与投流团队的主动推送、推波助澜。层层套路大致有三：一是小额弱痛感， 39.9元、49.9元、69.9元，单看都不算贵，积少成多，一年半载便滚成巨额数目，痛点被切小，警惕便难涨。二是换马甲，剧场名称频繁更换，几十上百个小程序轮番推送，一套人马注册诸多名头，消费主体被搅浑，老人自己都记不清钱究竟给了谁。三是算法围猎，完成首次付费的用户被打上了高价值高转化标签，在投放系统里被反复竞价，持续触达，同类剧情一集集推来，情绪被拿捏得牢牢的。从愿者上钩到精准猎杀，这不是巧遇，更多的是商业利益驱动下的定向推送。而更令人揪心的是维权之难，小额高频，马甲凌厉，举证如同大海捞针，普通人往往只能自认倒霉。这场围猎之所以屡屡得手，与流量至上、逐利忘本的错误经营导向不无关系。一些经营者把老年人的情感空虚当作商机，把老年人的辨识短板视为软肋，将示老异化为坑老，把养老钱当成可以肆意薅取的羊毛。与此同时，部分平台主体责任虚化，内容审核把关宽松，收费规则语言不详，默认勾选大行其道，退款通道却层层设障，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鲜明反差，客观上纵容了铤而走险，助长了割一波就跑的投机心态。老年人上网不应该成为猎物，未成年人有青少年模式护航，老年人同样需要一道防沉迷、防诱导的数字防火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赋予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明码标价、如实告知是经营者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今年9月1号起施行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利剑出鞘，明确规定微短剧播出单位不得使用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应明确告知收费相关信息，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所以制度的牙齿已经长出，关键在于咬合落地。微短剧满足了很多人休闲娱乐的需求，理应成为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一桌好菜，而绝不能异化为算计老人的一桌鸿门宴。唯有让规则长出牙齿，让平台扛起责任，让商家守住良心，才能拆掉这张围猎老年人的蛛网，让银发族的晚年安稳而有底气。
7: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8: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7: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8: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7: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8: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7: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8: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7: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
0: 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

0: 里。
1: 之声语言艺术团，想要打开孩子的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一个满怀热爱的人是什么样子呢？在父母身上我看到了热爱的样子，就如朱子治家格言所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院，要内外整洁。父母那一代，不管是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不管自己从事的是什么岗位，总是能够干得扎扎实实，满怀热爱。其实爱生活、爱家人，保持一份善良，让美好的家风代代相传，这样的热爱什么时候都不过时。而这样的故事看似普通，说起来却总是满怀敬意，这就是我们的美好生活，这也就是我们的热爱。面对风雨无常，在自己的城池当中认真打磨，梳理每一个如期而至的日子，迎接每一个登门而来的友人，哪怕已经走了很久的路还看不到光，哪怕偶尔生活沉重，工作失意，学业让你有压力，也别放弃。我敬你满身伤痕还依然认真。今天节目我们要一起来读一读汪曾祺先生的文字，去学习汪先生家代代相传的那一份淡然吧。

代祖父治家整治，他家的房屋都收拾得很清爽，窗明几净。他有几间空房，檐外有几棵梧桐，室内有木榻、漆桌、藤椅，这是他待客的地方。但是他的客人很少，难得有人来。这几间房子是朝北的，夏天很凉快。南墙挂着一条横幅，写着五个正楷大字：无事此静坐。我很欣赏这五个字的意思。稍大后知道这是苏东坡的诗，下面的一句是：一日当两日。事实上外祖父也很少到这里来，倒是我经常拿了一本闲书，静静走进去，坐下来一看半天。看起来我小小年纪就已经有一点隐逸之气了。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诸葛亮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心浮气躁是成不了大气候的。静是要经过锻炼的，古人叫做习静。唐人诗云：山中习静朝关景，松下清斋折露葵。习静可能是道家的一种功夫，习于安静确实是生活于扰攘的尘世中人所不易做到的。静不是一味的孤寂，不问世事。我很欣赏宋儒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加兴与人同。唯静才能关照万物，对于人间生活布满盎然的兴致。静是顺乎自然，也是合乎人道的。世界是喧闹的，我们现在无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办法是闹中取静。毛主席年轻时曾采用了几种锻炼自己的方法，一种是闹市读书，把自己的留意力高度集中起来，

受外界干扰，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这是一种习惯，也是环境造成的。我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和30几个农业工人同住一屋，他们吵吵闹闹，打着马锣唱山西梆子，我能做到心如止水，照样看书写文章。我有2篇小说就是在震耳的马锣声中写成的。这种功夫多年不用已经退步了，我现在写东西总还是希望有个比较安静的环境，但也不必一定要到海边或山边的别墅中才能构思。大概有10多年了，我养成了静坐的习惯。我家有一对旧沙发，有10年了。我天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坐1个多小时，虽是端然坐，然而浮想联翩，一些故人往事，一些声音，一些颜色，一些语言，一些细节，会逐渐在我眼前清楚起来，生动起来。这样连续做几个早晨，想得成熟了，就能落笔写出一点东西。我的一些小说散文常得志于清静沉坐之中，静思往事如在目的，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创作心理状态，就是下笔的时候也最好心里很平静，如白石老人题画所说，心闲气静一回。我是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不免浮躁，最近就有点如我家乡话所说，心里长草。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儿，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读到了汪曾祺先生笔下的那一方清净天地，那一句无事此静坐，仿佛为我们推开了一扇通向内心安宁的门。汪先生的外祖父家那间朝北的净室，那幅苏东坡的诗句，不仅是一种生活场景的描摹，那更是一种生命哲学的传递。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这句话说得真好。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像是被裹挟着在洪流当中不停地向前奔跑，生怕慢一步就会被时代抛弃。我们的手机永远在响，消息永远回不完，焦虑和压力如影随形。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静显得尤为珍贵。它不再仅仅是一种生活状态，更成为一种难得的能力，一种需要主动修炼的内心力量。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写道，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句话穿越千年依然振聋发聩。心浮气躁的时候，我们很难看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更难坚持走远路。而唯有在宁静中，我们才能听见内心的声音，明辨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汪曾祺先生提到闹时读书的修养，让我想起现代心理学当中的注意力训练。在这样一个充满干扰的世界里，能够控制自己的注意力，专注于当下所做之事，确实是一种难得的修为。就像汪先生能够在工人们唱山西梆子的喧闹环境中静心写作，这种能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日常锻炼获得的。说到习静，那不一定非要选一处幽静之地，更重要的是培养内心的定力。也许是在早高峰的路上，用一本书为自己筑起一座精神堡垒；也许是在繁忙工作的间隙，闭上眼睛做三次深呼吸；也许是在晚上睡觉前放下手机静坐十分钟，回顾一天的得失。这些小小的练习都是在帮助我们培养内心的宁静。汪先生清晨泡茶静坐的习惯，其实让我想起许多创作者的类似的体验。确实，在宁静的清晨，思绪最为清澈，创意也最易涌动。那不是逃避，而是在沉淀之后更好的出发。正如齐白石所言，心闲气静一挥，最好的创作状态往往来自于内心的平静与从容。我们现代人常常感叹
3: 武素自然，古雅可爱，可惜这印的文字已经被磨掉了，但无边款儿。哎，这摊主不懂印时，50元就卖给张永秀了。这白寿山本是寿山石里头的优良品种，石质细腻温润，凝结纯净，半透明如蜡，色有藕尖白、粉白、月白、猪油白之分，即月白为贵，粉白、猪油白次之。张用秀对寿山石略知一二，然对于寿山石的品种之一白寿山的品格、身价以及价位甚感茫然。当时天津正有每月一场的小型文玩拍卖会，张用秀急于将买到的白寿山出手，既没弄清楚白寿山的真正价值， 也没摸清楚这种印石的基本行情，所以呢匆匆的送往拍卖公司了。在一次小型拍卖会上，竟以100元的底价卖出。拍卖一结束，行里人就有话传出来了，有位老先生居然在拍卖会上捡了漏，不知是哪位送来的拍品，少说价值几千元的白寿山底价才定了100，而竞拍的人大多是奔着字画来的，对印章石不感兴趣，又看不好，没人跟那位老先生争，那位老先生只花了110元就把那白寿山买走了。看来跟什么东西有缘呢，是天生注定的。一听别人说这话，张永秀那脑子嗡的一下就大了，心里一下就明白了，那白寿山不正是自己的吗？那老先生就是从我手里捡的漏，自己煮熟的美食一口没吃上，却让别人给饱餐了一顿。有了这个不愉快的经历，张永秀才开始关注白寿山石的价值和行情。2001年，在天津国拍推出了一方清代白寿山螭钮印章，材质硕大，印文长乐无极老后丁，边款是光绪6年这人居临于钱塘，底价1.5万元，至4万元。在另一次拍卖会上，张永秀又见得了一方无印文的清代盘螭钮白寿山方章，高4厘米，底价6000元。看来这白寿山印章不仅能上大型拍卖会，其价值也不是一般印石所能够比拟的。唐3000宋800，古玩的品类千千万万，高下又分成多少类？玩家买到可心的藏品，一定要弄清楚它是什么东西，何种的材质，何年何人所制，市场比价若干。如果自己一时半会儿弄不清楚呢，最好先撂一撂，如果想出手，更需要搞清楚它的身价，待有把握的时候再卖也不迟。有位老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没弄明白的时候不买是对的，没弄明白的时候就卖是错的。这话无论对玩家还是对商人都是大可借鉴的。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那么在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当中呢，还收录了很多天津藏家张用秀先生捡漏或者是打眼的故事，很有趣味。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一个叫做巧得幕府小印。您知道这幕府是谁吗？
3: 古籍版本拍卖行拍卖线装书，民国版本和信札杂志。老板知道张用秀爱书，拍卖前一天就约张用秀去看看。这老板呢，拿出一摞清末石印本线装书。这张用秀呢，无心的翻了翻，老板一看，又取出几本信札。张用秀大略的翻了一下，发现有一信札落款程熙二字。因程熙是弘一大师在俗时字号之一，故而得知此乃弘一大师李叔同的早年手迹。细读其内容，又知是李叔同青年时代写给天津著名书法家孟广会的信。这对研究近代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李叔同先生的生平及其与金门渊源弥足的珍贵。但老板对此呢却毫无所知，毫无察觉，他只当是个无名氏的信件，将带有弘一亲笔信的那本信札以低价钱就卖给了张用秀。这叫不叫捡漏呢？张用秀也不敢妄言，但这件东西确实买得顺顺利利，得之容易，玩得潇洒。然而这顺利与潇洒往往需要藏外之功。何为藏外之功呢？张秀他自己认为藏外之功就是藏品之外的知识、才能和鉴赏者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本领。真东西来到眼前，许多人不具备藏外之功，而你由于学问的内功强，别人看不懂的东西你看懂了，好东西就会让

你捡着。藏外之功让张用秀在收藏的道路上受益匪浅，也曾经让张用秀经历了许多得意与风光。而巧得幕府小印，那是张用秀最欣慰和自豪的一件事儿。要说这件事儿呢，不能不提张用秀的一位好朋友。这位好朋友姓吴，这位吴老兄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要说他喜欢收藏吧，他又倒买倒卖，你说他是干买卖的吧，他见了东西还真喜欢。不过这位吴老兄有个最大的弱点，就是知识贫乏，见识短浅，搞不清的东西盲目购进，造成许多的假货劣品只进不出，长期握在手里。有这么一次，这位吴老兄花了3000元从外地买回了一只五彩大瓶，上边有大明嘉靖年制的青花款。这吴老兄对明代的瓷器缺乏起码的认识，硬是将它当成了明朝的官器。后来人们都说这东西不对，他才如梦方醒。吴老兄对于古玉也没有任何的研究，可是却从河南人手里买进了一批仿古玉，自以为是三代玉，其实呢，连三代究竟是哪三代他都说不上来。吴老兄也有买回好东西的时候，可是他全然不知，东西放在那儿啊，他一直蒙在鼓里。那幕府小印就是张用秀从他手里捡的漏。他本来不懂印章，也不懂得篆刻，那一年却不知道从哪儿买了这么10几方图章，无名氏刻的旧青田石章，印纹被磨掉，而质地欠佳的寿山石章，水泥块一般的旧印石，出自刻字店的象牙手戳混杂其间，什么方印、长印、带钮的、不带钮的，应有尽有。吴兄将那堆图章拿给了张用秀，让张用秀挑，还告诉张用秀不分大小高低，100块钱一块。张用秀翻了这么一块，一看眼前一亮，10几方图章当中居然闪出了一方清末篆刻名家黄木府的印作。黄木府，明世龄，安徽一县人，是晚清与吴昌硕同时的成就卓著的书画篆刻大家。他善于用犀利的笔力书写魏楷大篆，喜用青绿重彩做工笔花卉。篆刻早年取法邓石如，又师法吴让之，旁及浙派，并受赵之谦影响，中期广泛吸取周金、汉石、战国玺、秦汉印、砖瓦等文字。经过艰苦的探索，40岁以后终于形成了他那种平正中见流动、挺拔中寓秀雅的艺术面目。他的篆刻形式多样而统一，主要有方白纹与朱纹印、圆细朱纹印、方圆相衬的朱纹与白纹印，以及泥瓦当、泥古玺和多种金纹入印等。眼前这方黄木府印为泥古玺之作，印为旧青田石素方章，朴素自然，古色可爱，印面长宽不过 1.5 厘米，印纹为秦篆墨汁二字。朱纹，从印纹来看，章法安排得体，以斜交叉巧妙，有的笔画有当接之处而断，显得笔断意连。印虽不大，但遒劲奇雄，正可谓巧秀寓于平拙之中，豪放逸于方圆之表，乃是典型的黄木府风格。印册刻款为拟秦小印木府，款字以单刀为主，笔瘦劲而略长，木府亦作木府，就是

0: 牧羊的那个牧啊，又做成了穆桂英的这墓，印款一显出了黄木府的独特风格。因为这吴老兄有言在先啊，100块钱一块啊，于是张用秀不费吹灰之力，就花了100块钱换回了这方俏俊秀雅的木府小印。黄木府作为篆刻大家，他的篆刻作品与同时代书画大家的书画作品具有同等的收藏价值。2000年嘉德春季拍卖会推出两方黄木府青田章，一为素方章，印文为李连成朱文，编款为仲翁有属士灵；一为雕狮扭章，印文为何如朱文，编款为略施萧廷明撰法。丁酉二月，幕府为书名作，底价5000元，实在不算贵。我国诗家常言，功夫在诗外，古代又有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通神，和什么赋诗必此诗，定非之诗人的句子，这些均是对学书学画学诗而言的，但内中之理与鉴定古玩一道的确是相通的。鉴定古玩固然得眼高手高，见多识广，然而也得立于藏外之功。没有一定文化艺术素养和智能的收藏家，是不会懂得欣赏的门径和对藏品做出如实客观的品评的。黄木府及其篆刻的作品，对于张用秀这个酷爱金石文玩的人来说，简直啊，再熟悉不过了。但对于那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茫然无知的人来说，便是生疏的很，就是碰到了黄木府的作品，也会与之失之交臂。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还要继续和你一起分享时光里的浪漫。你的手机从按键换成了触屏，以 iPhone 为代表的智能手机逐渐成为人们听歌的最佳工具。传统的唱片公司也意识到数字音乐时代的到来，张学友、周杰伦等天王级的人物都率先采取了数字加实体唱片的发行模式。也就是说，无论你人在哪儿，只要打开手机，你就能够随心所欲地听想听的歌，还能根据大数据的推荐认识兴趣相似的人。你的喜好究竟是周杰伦、王力宏还是许嵩，再也藏不住了。你因此更加珍惜心底那个关于初恋的秘密，那记忆中青涩的脸和黑板上的排列组合，没有网络的曝光和大数据的计算，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故事，在每个被现实打压的瞬间都在拯救着你。2015年短视频爱情时代，2016年苹果公司推出了第一代无线耳机，你没有去买，你说它又贵又爱丢，还要充电，很麻烦。跟喜欢的人听歌，没有跟线连着，都不浪漫了。然后一则 iPods 停产的新闻再次震惊了你。那款曾经风靡全球，带上它听歌走路都带风的音乐播放器，居然被市场抛弃了。它的出现曾经给音乐市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如今却也成了旧时代的产物。其实你也知道，现在是短视频时代了，它成为了你闲暇之余上下班路上打发时间的首选。短视频精准地瞄准了针对碎片化时间的市场空白，用智能网络的个性化推送控制着你的大脑，让你根本放不下手机。它是新的听歌的重要途径，音乐也因此成为了碎片化的存在。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这段最火的副歌是对3分15秒的往后余生的唯一的印象。唱着，没有酒，我像个荒诞的可怜人。可是你却不曾施舍二两，你不知道是什么歌，但是下一句，你的酒馆对我打了样，你却立刻就能哼出来。你甚至不知道那一首我跌跌撞撞奔向你的歌名其实叫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网络的发展让你的每一段空白时间都有事做，你变得越来越宅，社交面越来越窄。蔡健雅唱道，动情是容易的，因为不会太久。慢慢的发现自己很容易因为某个细节或某个瞬间对一个人心动。问个星座就算了解了对方的性格，在一起相处两天不合适就分手，你稍微难受了一会儿，跟朋友喝个酒吃个串儿，也就能恢复了，一切都好快。人和人擦肩而过的速度就像是随手一滑就能有的短视频，那些段子和网络神曲让你越来越会说话，特别是情话。可是你却忘了最重要的是，人和人相处需要的是时间，亲情、友情、爱情都是。其实你的时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少，也没有你以为的那么珍贵。与其用在刷短视频上，不如好好的听完一首歌，或者认真的了解一个人，这样也许你也能在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里留下些什么。从同桌的你到往后余生，在短短的30年里，磁带变成了 CD， CD 变成了 MP3， 智能手机没准儿什么时候也被新的高科技产品取代。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着。听说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而爱情也许就是这其中难能可贵的存在，因为无论怎么变，爱都还是爱。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这30年里的情歌，时光里的浪漫。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了，把你的手给我。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1: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幺零五点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宜昌市四个重大第三次推进调度会召开，进一步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紧迫性、科学性、针对性，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全市防汛暨水库治理工作专题推进会议召开，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高防灾减灾能力。陈鸿辉率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口支援新和县工作，共同开启对口支援与交流合作新篇章。我市开展多形式防灾减灾主题活动，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警方建议接到陌生来电要先沉默三秒，声音、人脸等生物信息样本暗藏哪些安全风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1: 10月13号，2026年宜昌市四个重大第三次推进调度会召开，市委书记黄健雄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市委7届11次全会部署，锚定目标，应仗应节，打好四季度攻坚战、收官战，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市委副书记燕元仪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武义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谭海华出席会议。会议通报了四个重大推进落实情况，市情领导分别汇报了所领衔的四个重大项目推进进展。黄健雄指出，今年以来，各市级领衔领导靠前指挥，各牵头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带头上阵，各工作专班强力推进，推动重大战略落地的成效更加彰显，重大专项攻坚的势头持续上扬，重大项目建设的速度不断加快，重大政策释放的活力充分迸发，各项工作成效明显。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紧迫性，细化举措，补齐短板，发挥优势，争先进位，全面巩固良好的发展态势。黄健雄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科学性，坚持顺势而为，围绕深入推进

0: 各级政府考核内容，压实属地党政主体责任，水利部门。
1: 近日，市科技局公布2026年宜昌市重点实验室拟认定名单，共17家实验室入选，依托单位涵盖企业、高校、医院及科研院所。此次入选的实验室研究领域包括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算力及大数据、装备制造及特色资源等，研究方向紧密对接宜昌主导产业和民生需求。
2: 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3: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2: 看我的身边，
3: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2: 看我的身边，
3: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酷手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2: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3: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4: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会越来越多。
3: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2: 今年做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吗？
5: 是有点不习惯。
3: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2: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3: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2: 哎，那个就是谭子敏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3: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4: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3: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7: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6: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1: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来到新闻深一度。最近接到陌生来电要先沉默3秒的提醒在网上刷屏了。其实会有这个提醒呢，因为不法分子接通电话之后可能会刻意保持沉默，等您先开口一句喂或者哪位的回应，然后短短数秒的语音可能就会被拿去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你的身份进行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安全部近日发文指出，这一提醒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暗藏着哪些安全风险？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三秒沉默法。
9: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
8: 所谓三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

0: 持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进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1: 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演讲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0: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2: 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0: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也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刘兴亮表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1: 最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泄露以后，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还可能冒充你去办事。还有，原来分散的信息，现在更容易被关联起来。照片、位置、工作单位、社交关系拼在一起，就可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帮助不法分子有针对性的接近、欺骗他。放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些手段还可能被用于冒充重要岗位人员，诱骗工作人员提供内容资料，交出账户权限，也可能伪造讲话、视频，误导公众，干扰正常工作。
0: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阔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2: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0: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
2: 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

0: 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清搬进物资大院，四十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清告别住了四十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复美好生活。
1: 十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通知要求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发挥农村助老志愿者作用，深入开展引领行动，持续推动农村基层老年协会建设，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鼓励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助老服务，通过组建农村助老服务团队或开放机构设施资源、设立服务站点、提供专业指导等方式，支持农村助老员开展服务。通知提出，明确农村助老员服务内容。服务内容主要包括服务需求收集和资源链接、政策和知识宣传、紧急救助、援助和其他服务。其他服务包括协助村居民委员会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老年助餐服务，做好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的日常管理与服务工作，协助为社会救助对象中的老年人提供服务类社会救助等。通知要求规范农村助老员管理，合理配置岗位，根据当地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老年人口数量和助老服务需求等，按村社区明确农村助老员数量，加强技能培训，加强养老服务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居家上门养老服务实操技能以及安全防范、应急处置等内容培训，健全常态化支持保障机制，强化对农村助老员的服务示范、技能指导和资源支持，严格服务评价，加强质效管理，改进助老服务内容和方式，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老年人的良好氛围。
4: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4: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3: 欢迎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公安部近日公布八起新型涉黑恶犯罪典型案例，折射出一个鲜明变化。黑恶犯罪正从拳脚棍棒的硬暴力转向电话骚扰、短信轰炸、恶意投诉、负面炒作、制造纠纷等软暴力。他们披着维权、监督、劳务纠纷、消费索赔的外衣，内里却是有组织犯罪牟利。形态在变，犯罪的本质没有变，法律标尺也不能变。浙江郭某浩等人故意在餐食中放入头发、石头等异物，胁迫商家赔钱。内蒙古李某明等人假冒记者，以企业存在污染的由频繁举报、发帖炒作，迫使50余家单位和个人花钱消灾。广东韦某等人通过招工平台招募工人，故意挑起事端，消极怠工，被清退后索要误工费、车路费，遭拒便阻挠施工。这些案件里没有明晃晃的凶器，却有步步紧逼的胁迫。来听人民锐评，让看不见拳头的黑恶也无处遁形。人们误以为没有见血、没有伤疤就不算黑恶，事实并非如此。两高两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认定软暴力的两个足以。足以使人产生恐惧、恐慌，并形成心理强制，或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就可依法认定。凡有组织犯罪法也明确，利用网络实施符合有组织犯罪特征的，应当认定为有组织犯罪。手段可以换马甲，性质不会因此改变。更值得警惕的是，新型黑恶犯罪正在跨圈结网，组织靠群聊，施压靠平台，分赃靠转账。

0: 前端有网红账号引流，中间有法务谈判，后端有水军炒作，再牵出催收、检测送检、恶意投诉等灰产链条。受害的不只是单个商家、单个债务人，更是正常营商环境。合规企业怕差评不敢发声，普通劳动者怕骚扰不敢维权，平台投诉通道被灰产当成了催收工具。治理这样一类犯罪，必须穿透伪装，直击本质，不能抓一个发帖的就算结案，而要深挖组织者、出资人、账号矩阵、通信录、骚扰链和资金结算链。对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强迫交易、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等行为精准定罪，同时通过没收、追缴、冻结等方式打财断血。要分清真瑕疵和碰瓷式索赔，对高频恶意举报、批量负面账号建立预警模型，做到异常投诉可识别、炒作可溯源、删帖索财可留证。行刑衔接更要精准，该调解的调解，该处罚的处罚，该定罪的就定罪，既不能把黑恶降格为普通投诉，也不能把正常的维权硬扣成涉黑涉恶。对企业和个人而言，遇到电话轰炸、差评威胁、删帖索财等等情形，千万不要私了，不要转账，应保留通话录音、聊天的截图、发帖链接等证据，及时报警或通过12337等渠道举报。黑恶犯罪形态会变，但法治底线不会退。只有常态化打击、全链条治理、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才能让软暴力折在硬法网里，让假维权变成真黑产。
1: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梁林建方的个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2: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啦！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2: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各位听众， 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稻花香为您报时，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北京时间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今天呢是周三小周末，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的相对来说通行压力呢不是太大，基本上是可以保证平稳有序顺畅通行的。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产生了轻微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是来自县府路的环城东路路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这个路口上面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另外来关注到的是龙康路湖堤街路口的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来关注一下胜利三路，此刻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流量是比较大，红绿灯处要等上2到3个左右的信号灯的排行周期。另外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来的也会稍显早一点，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两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中南二路在英杰学校一直，另外一个方向是到城东大道还有宜化山雨城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其他路段方面相对来说通行压力呢基本上是比较平稳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拥堵和滞留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稍的时间学校周边的压力将会持续的增加，包括学校周边和进出城的主干道以及商圈的主干道上面。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三晚高峰11: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还在说，有朋友跟我们反馈说，哎呀，啥时候能听到你们两个，啥时候听到我们两个一起做节目，能听到一个就不错了，想听到两个。
1: 我缺席了，
0: 你要求太多了，都已经想不起来几天了。
1: 两天。
0: 但是好像好几天一样，主要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搭档做节目的好像已经好几天没有实现了，
1: 是吧？两天嘛，
0: 怎么可能才两天？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0: 我们两个同时不在的一天，
1: 我们已经好几秋没见了，
0: 是吧？其实确实就像我昨天所说到的一样，进入到了十月份，这眼瞅着到了十月中下旬了，很多的工作呢陆陆续续的在最后一个季度开展，不仅是我们忙，很多其他的单位的同事和朋友们也在忙，大家呢在忙碌的时候要注意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1: 啊，对，你就说了我想说的，就最近身边的同事挨个倒下了，保重身体啊。
0: 对，
1: 同时我们要关注天气，明天的北部小雨，南部小的中雨，真棒，我今天洗车了，18到22度，后天小的中雨，19到23度。
0: 是，这个新一轮的降温和降雨过程从明天开始，明天最高温度相较于前天来说下降了有将近10度，很多朋友会说啊，这个温度下降太多了，别急，下周一开始温度会更低，我大概粗略看了一下，下周一的最高温度，最高温度朋友们才17度，最低温度10度，11-12度左右的样子，
1: 降温了。
0: 对，所以说下星期周末我们即将迎来霜降的节气，就证明24节气已经开始逐渐的向冬天来过渡了，
1: 天气也逐渐的这个渐冷。
0: 对，另外一个你看新一轮的降雨过程，雨天行车，司机朋友们也真的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注意行车的安全，因为大家都知道雨天出门的时候确实路上的通行压力会比较

0: 大，情况会比较复杂一些。那雨天行车，各位一定要第一个记得降低车速，柔和刹车，因为雨天的道路会比较湿滑一些，必须是降低车速行。我刚刚是不是唱歌了？降低车速行驶，避免急踩刹车，以免车辆的发生侧。
1: 我不在，你一个人其实会更自如一些。
0: 你不在，我一个人错的会更多一些。记得啊，慢开。
1: 刹车要柔和一点。再就是转弯慢行啊，尤其是在雨天。
0: 对。
1: 转弯的时候容易侧滑，打方向盘的时候一定要轻柔，然后慢慢的转弯。出弯道之后呢，再恢复正常的车速。
0: 对。
1: 这点还是要注意啊。
0: 对。
1: 再就是要减少并线超车。下雨了你还超什么车呀？
0: 下雨了老老实实开啊，稳稳的开就可以了，因为下雨天会增加控制车辆的难度。那么行驶过程当中呢，各位要记得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尽量的降低因为不停变换操作引发的风险，尤其是雨势比较大的情况下。再一个就是拉大车距，那么雨天的容易发生侧滑，刹车距离会变长，记住呢不要与其他车辆并排行驶，同时呢适当的拉大与前后车辆的一个距离。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希望各位呢能够在雨天行车的时候注意谨慎慢行，控制车距，特别是在早出晚归，像早上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学校周边的压力会更大，那么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呢，同样相较于以往的时间压力也会更大一点点，流量会更大，大家呢一定要记得我们刚刚这些温馨的提醒。明天早上说不好在各位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这雨就开始下起来了，
1: 所以明天出门的时候就咱们带好雨具吧。
0: 对，适当的来又要唱歌了，适当的来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时间和线路。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7，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目前来看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段的相对来说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是平稳有序的。个别路口出现了轻微的车辆缓行。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胜利三路这边，此刻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依然还是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另外一个胜利四路的沿江大道路口处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啊，这个主要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六中门前，现在大家呢要耐心的排队等待一下。除此之外，龙康路蝴蝶街路口的通行压力在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前压力也是有增无减，已经由缓行变成了滞留。另外，环城东路的西泠一路路口处现在流量持续在增加，已经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同样流量持续增加的路段还有来自商圈周边的西泠二路往西泠一路的夷陵大道上面，现在从西泠二路往西泠一路，在西泠一路的红绿灯处，红绿灯至少队尾要等上3个级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目前来看到西泠二路整个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在西泠二路十六化线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流量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中南二路依然有滞留，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中南一路的路口处，大家呢稍安勿躁。另外一个在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前旭光路路口处，要往东风路隧道也往中南路这个方向，现在流量持续增加。其他路段方面，来自学校周边的天问学校门前的南波路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给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咱们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9: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三小周末晚高峰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0: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9: 周三小周末要和大家呢聊点比较轻松的这个话题，当然离不开吃吃喝喝啦。说到吃这件事呢，我相信一日三餐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是有一部分朋友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按时按点，很怎么说呢，很在自己的规划范围之内的，
10: 就是在对在自己的计划，就我就是这样的，每一顿都得有可能个别那么一顿吃的不是特别多，早餐嘛，
9: 对吧？
10: 早餐其实吃的并不多，
9: 是，
10: 但是一定得吃。
9: 对，但是有些朋友可能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呢，或者自己多年养成的一个生活作息习惯的规律的原因呢，会不是那么特别正规。最近有一个热搜叫做周杰，你看到了？不是周杰伦啊，是周杰。
10: 对。
9: 啊，演周杰，不是演周杰，那个演戏那个周杰啊，
10: 对，演员周杰，
9: 而每天只吃一顿饭上了热搜。
10: 他是每天只吃一顿午餐，
9: 正餐。
10: 对
9: 啊，他上节目采访的时候说自己坚持10年每天只吃一顿午饭，
10: 是，而且他每天早上他是每天一个苹果，365天365个苹果，
9: 不吃别的，只吃苹果早上。
10: 对
9: 啊，于是不少网友直接就问了，说这样的饮食习惯科学吗？
10: 因人而异吧。
9: 啊，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健康隐患吗？
10: 因人而异吧，
9: 对吧？所以咱今天回家路上问问大伙儿吧，你的吃饭时间是固定的还是机动的？最期待吃哪一天的？不是每一天，不是每天的哪一餐？
11: 我是要吃饭了，我玩意儿。
9: 每天的哪一餐？
10: 我最期待吃每一餐，
9: 吃每天的每一餐。
10: 我的吃饭时间，
9: 相对
10: 来讲还算是固定。就我们因为这工作原因，

0: 我们的上班的这个时间的原因，没有办法晚餐的那一顿就是确实很晚。
1: 嗯，你记得咱们
0: 就跟别人吃宵夜的时间差不多。
1: 咱们上节目之前，有的时候在办公室偶尔就会随便吃一点东西嘛。四点半左右的时候，
0: 四点半要补给。
1: 当时有些同事不理解，后来一直到他们这些同事们上了节目之后，
0: 纷纷带班了，
1: 坐在我旁边到6:40，涛哥你们不饿吗？我这会儿已经饿得要吃话筒了。都这样了，后来恨不得实在不行去接广告间隙喝点水，拿水冲洗。我说至于吗？没办法。
0: 花姐姐吗？
1: 和菜菜。我说你们这才一天呢，我说我们数十年如一日都是这样的。他说你们真不容易。
0: 对，我们四点多的时候一定要稍微补给。对，像我这种胃不太好的。
1: 对啊，
0: 对
1: 啊，没办法，然后
0: 更是要注意了。
1: 哎，晚餐正餐相对来说吃的会晚一点，
0: 不太好
1: 啊。
0: 吃的晚一点
1: 不好，
0: 吃的多一些。
1: 所以我们今天问问大家，说大家吃饭的时间是固定的呢，还是机动的？最期待每天的哪一餐，也可以来说一说。各位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已经是分享了，然后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吧。先云梦说，我是固定的啊，我没有期待的，反正都是吃馒头鸡蛋清淡的面条，一定要少油和少盐。那有啥意思？
0: 我也是这样啊，
1: 那有啥意思？哎，我是真的觉得不是我凡尔赛什么之类的，
0: 但是在外面吃就是正常吃。
1: 我是真的，我不管在家吃还是在外面吃，我吃但凡是吃，我一定不会说刻意说，哎呀这个东西油盐高啊，这个点吃会长胖。我真的我从来不在意这些东西，但凡是我真的想吃了，我就一定会胃口大开，我就吃，是吧？你吃最起码你吃的都不开心，这么丰盛摆了好多吃的东西，你看哎呀这个长胖，
0: 是怎么现在语言表达匮乏了还要开始比划了？你这会儿比划的大家也看不见了，
1: 这不是刚下那个直播还没太习惯吗？
0: 是吧，
1: 以为可以通过自己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让大家感受一下。然后我是真的对于吃这个上面，我始终有一个观点，我饿了啊，我或者最近一顿想吃什么东西，我一定会就尽量的满足自己，我想吃我就放开吃，不会有那么多顾忌。
0: 你一直是这样，因为你也不吃啊。
1: 对，不吃你怎么劝我，我也不吃，我就不想吃这会儿，对吧？香女侠说固定的三餐不能少，最期待午饭，要吃多样吃营养。然后其实我的习惯并不好，和周杰一样，就是不吃早。他是我比他好一点是什么呢？我不是一年365天。我早上我偶尔会吃，
0: 偶尔会吃。
1: 我什么情况下会吃呢？一个就是放假的时候，大家想不到，我平时放假了会比上班了生活更规律，早上会吃，早上会吃东西，
0: 是会去吃碗面，
1: 吃碗面是大概就晚一点吧，比如说，9-10点钟左右的时候会吃上那么一顿，下一顿呢就是下午的5点钟，
0: 两点，
1: 没有没有，4-5点钟左右，两点吃顿，这个什么，
0: 就两顿，
1: 对。然后上班的时候早上基本上是不吃的，因为我吃完
0: 你早上也吃吧，我看你就是会吃点小零食，
1: 对，就是让我正儿八经的坐那儿过个早什么的，
0: 不太会，
1: 不太会啊。另外一种在吃早饭的时间，就是有可能会去食堂吃，偶尔。我特别喜欢咱们食堂星期五那个卤鸡蛋，我一次能吃6个。
0: 真的吗？每周五都有
1: 那个卤鸡蛋。
0: 麻烦
1: 我跟你说，
0: 麻烦星期五帮我带2个。
1: 不好带，我跟你说，我真的我记了那个鸡蛋，我那天我真的没吃别的，
0: 你光吃卤鸡蛋了，
1: 吃了6个鸡蛋，给食堂那个大姐看愣了。
0: 这孩子
1: 是咋没吃过鸡蛋吗？这孩子。
0: 清晨说了，吃饭时间是固定的呀，每天晚上6:30开饭。每天晚上6:30开饭，应该是因为孩子是不是这个正好放学的这个时间节点，
1: 对，是的，然后
0: 就开始做饭了，
1: 对。然后小吴说固定啊，然后最期待的是早餐。
0: 你看 Who Am I 也说了最期待的是早餐，我曾经一度也是特别期待早餐，因为那个时候奇怪啊，那个时候也起得早，有的时候6点多起来，运动完以后呢，就会去准备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早餐。
1: 会期待早餐一些。
0: 对，那个时候就还是蛮期待早餐的。简单的摆个盘，然后在家里面做一杯咖啡。
1: 周末可以。
0: 现在的咖啡都是你做的。
1: 放假。放假其实是可以。放假其实是。
0: 现在我现在都没有那么期待偶然的早餐了。
1: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的早。就是放假期间，我只放假期间，放假期间大家基本上晚饭是7点钟吃。我说的你可能不敢信，我放假的时候，我的晚饭 5点钟已经吃完了，
0: 吃完了。
1: 最早的一顿晚饭，周末放假的时候，4:20吃。
0: 是因为一天都没吃吗？
1: 不是，就是
0: 就等到了晚上那一顿，
1: 晚上吃饭会早一点，
0: 下午那一顿。
1: 对，早上一两顿饭嘛，早上一般9-10点钟左右吃嘛，啊，然后另外一顿饭就会、啊、就会更早一点。然后就会这样来吃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吧，来分享一下，来说说看吧。一日三餐，你的每天吃饭是固定的呢，还是随机机动的？最期待每一餐，每天当中的哪一餐？参与互动呢，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呢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2: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2: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九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6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3: 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1到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7: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6: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8: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清

0: 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3: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4: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3: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5: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工作日。
1: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7: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8: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9: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0: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1: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2: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1: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

0: 造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政调整措施，目前。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

0: 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7年，2017年刚在歌手的舞台上凭借他原创的创作才华走进了大众视野的梁博，又带来了他的单曲《男孩》。这首歌是梁博大学时期所创作的作品，旋律舒缓却藏着沉甸甸的情绪。歌曲里写的是年少时的爱恋与遗憾，那时喜欢直白又莽撞，不懂得如何维系一段感情，直到最后看着彼此走散。干净沙哑的嗓音把男孩到男人的成长阵痛唱得淋漓尽致。梁博认为这首歌诠释了他对于成长的认知，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在心爱的女孩面前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的爱情态度。这首男孩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一腔真情，也戳中了无数人藏在心底的青春往事。
2: 曾经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赵贺，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95.6 赵贺，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10月13号，2026年宜昌市四个重大第三次推进调度会召开，市委书记黄健雄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市委7届11次全会部署，锚定目标，应仗应结。打好4季度攻坚战、收官战，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市委副书记燕元仪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武义兵，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谭海华出席会议。会议通报了四个重大推进落实情况，市级领导分别汇报了所领衔的四个重大项目推进进展。黄健雄指出，今年以来，各市级领衔领导靠前指挥，各牵头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带头上阵，各工作专班强力推进，推动重大战略落地的成效更加彰显，重大专项攻坚的势头持续上扬，重大项目建设的速度不断加快，重大政策释放的活力充分迸发，各项工作成效明显，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紧迫性。细化举措，补齐短板，发挥优势，争先进位，全面巩固良好的发展态势。黄健雄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科学性，坚持顺势而为，围绕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系统谋划储备一批优质项目，积极主动向上争政策、争项目、争资金。坚持乘势而上，加快推动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算力。

及大数据产业发展，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稳势而进，持续拓展产业发展、科创发展、临江经济、城市发展、旅游发展、特色农业发展的空间，大力实施221领航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千企千亿技改提升行动、我为企业解难题服务活动、困难群众走访帮扶行动，着力稳住企业、稳住消费、稳住民生。黄建雄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针对性，在精准招商引资上求突破，坚持以龙头育链条撞集群，深化拓展五个一产业链招商模式，集中力量攻坚重点在谈项目，推动主导产业形成更多上下游产业集群，在项目建设上求实效，加强对重点增长点项目规上工业企业的监测服务，支持骨干企业技改扩产、质改数转，全力稳住存量，加快推进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配套项目及其他未开工项目，着力培育增量，积极向港产城融合、两创融合、文商体旅融合要变量，在服务提能上求实效，做到机制运转更顺、服务举措更优、包联责任更严、工作作风更实。部分中央省属在宜单位、金融机构、各县市区市直有关单位、市重点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按照市委工作安排，10月11号至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带队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访阿克苏地委书记吴洪展，与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阿克苏地委副书记率训进行深入交流，实地考察宜昌市对口支援新河县工作，并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考察中，陈红辉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对宜昌援疆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宜昌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坚持新河所需宜昌所能，全力做好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推动宜新协作开好局起好步。率训表示，将深化与宜昌的交流合作，拓展两地各族群众多层次宽领域的交往交流，有力推动湖北对口援疆工作高质量发展。在对口支援阿克苏地区新河县座谈会上，陈红辉说，接下来宜昌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提升产业协作水平，持续办好民生实事，深化交往交流交融，扎实做好对口支援这篇大文章，更好造福新河各族群众。阿克苏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李志表示，将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加强对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共同谱写两地合作共赢的新篇章。在新河县，宜新两地党政领导共同为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新河县分院揭牌。陈红辉一行还到新河县工业园区、新疆融合食品有限公司、喀拉敦村新河歌文化展示中心、嘉一村新河县第二中学等地考察。来到援疆工作队驻地，陈红辉看望慰问援疆队员，叮嘱大家勇担政治使命，厚植家国情怀，提升工作质效，以实际行动践行援疆初心，要求有关部门做好暖心服务，加大保障力度，当好援疆干部的坚强后盾。市领导李昌清参加活动。昨天，商务部应对贸易摩擦预警和法律服务地方行湖北站活动在宜昌举办。副市长王鹏虎表示，我市将进一步健全贸易风险预警机制，补齐风险防控短板，全力护航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推动外贸提质增效。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4: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云现场经典歌。首先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影片《狮子王》。我们知道这部动画片呢，它是取材于《哈姆雷特》的这样的一部作品，不仅是在影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辉煌印记，影片当中呢，由汉斯·季默所做的配乐与 Elton John 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更是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金曲。

你会感受到现场的沸腾。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是云现场经典歌。首先登场的这一位呢 Elton John 带来歌曲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我们知道这是来自于著名的动画片《狮子王》，这首歌呢拿到了第6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还有第52届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奖。演唱这首歌的歌手 Elton John 也拿到了95年的时候格莱美的最佳流行男歌手奖。在2017年《狮子王》上映20周年呢，举行了一个派对， Elton John 呢还惊喜现身，在现场为影迷和歌迷带来精彩的现场演唱。18年1月 Elton John 举办了他告别巡回演唱会，在纽约终结50年的经典传奇，开始享受退休生活。光影在歌唱云现场经典歌，好歌会一首接着一首。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司机，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0: 光影在歌唱，欢迎你，我是杨洋。云现场经典歌，今天呢会来听到光影世界当中这些经典金曲，但他们呢都是 live 的演唱。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Whitney Houston， 一说到他的名字，总是能够跟《保镖》这部影片联系在一块儿。
1: If I should stay

So I go, 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这是 Whitney Houston 现场的演唱歌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到底精彩不精彩，观众会第一时间给你最直接的反应。光影在歌唱，有的朋友文勇留言说还是原版好听。怎么说呢，这就是原唱者 Whitney Houston 他的演唱啊，只是不同的是呢是在现场的 live 的表现。我们知道呢这首主题歌的知名度是远远的高于电影的，可以说主题曲很大程度上也成就了保镖这部影片。应该说电影的主题曲的重要性也会变得越来越大，电影如果是不够好的话，主题曲说不定呢可以弥补一些些遗憾。每当 Whitney Houston 这首传世经典被提起的时候，一定也会让人想起1992年想到这一部保镖。而说到这一部影片呢，是出了不少巅峰的演唱，比如说有很多歌手会在自己演唱会上或者特别的场合呢来致敬这一部影片或是原唱经典。比如说2017年全美音乐奖的现场， Christina 动情的现场，她要致敬的是这位已故歌者 Whitney Houston。 那我们听到这首歌 I Have Nothing 也是来自于保镖。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九七九一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组，
1: 司机。
2: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回去。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今天的主题，云现场经典歌。接下来这个现场呢，我们要回到湖人主场迎战开拓者，在斯台普斯中心呢，从内到外都进行了精心布置。我想你知道是为什么，因为是纪念科比和他的女儿吉安娜。在赛前呢，詹姆斯登场致辞，他丢掉了之前准备的发言稿，跟现场所有的球迷吐露了他心底的想法。他说，希望大家把这视作是一次庆祝，庆祝科比戎马疆场20年留下的所有的血汗，受过的所有的病痛以及所有的点点滴滴。尤其是讲到动情之处的时候啊，这个詹姆斯呢也是流下眼泪。他说，如果我们用科比的话来讲的话，就是曼巴远去，但是如果用我们的话来说，永生难忘，永垂不朽，我的兄弟。所以呢，在现场邀请到了 Charlie Puth 来演唱这首 See You Again。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的云现场经典歌，我想我不需要太多话。最后我们听到的这两把声音呢，一个是袁娅维，一个是常石磊。这首歌曲是出现在歌手的巅峰会上，来自于冯小刚的影片《我不是潘金莲》的推广曲。现场深入骨髓的乐感和爵士韵味，应该说他们都是玩着音乐境界的人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那收到秩序感的分类有这样的几种，一种呢是物理环境秩序，它就是指物理环境的整齐程度，比如房间里的家具有条理的放在应该放的位置。还有一种呢是叫时间秩序，也就是说事情发生在特定的时间或者时间顺序，也包含了守时的概念。比如说一年四季的顺序是固定的春夏秋冬，而有些人对迟到非常的敏感，哪怕只是几分钟的时间。 第三种秩序感的分类就是社会秩序，比如现有的社会规范，可以是法律规定的，也可以是道德秩序，比如说等车的时候要排队，公共场合禁止抽烟等等。还有一种就是视觉秩序，就是纯粹的视觉体验。 比如说键盘和鼠标垫一定要和桌子的边沿相平行，书本要按照大小厚薄，还有颜色码好等等等等，还要对齐，有点类似强迫症。因为大家的成长经历、生活环境还有价值观都是不同的，那形成的秩序系统也自然是不同的。 在形成自己的秩序体系之后，不同的人呢也会对他有不同程度的坚持，而秩序敏感的人会更加看重这套个人规则。所以这种差异就很有可能会带来人际间的冲突，一方的秩序被打破，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去解释，最后呢就变成了情绪崩溃。而在另一方看来，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在自己的秩序系统当中，因此会觉得说对方怎么连这个都受不了，不就是一点小事吗？当然尽管秩序敏感可能给人带来烦恼，但是人天然其实就有追求秩序感的倾向，因为它所带来的好处也是很明显的。那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够获得安全感，能够缓解压力。秩序在被破坏的时候，

人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觉得明明已经安排好的一切，突然就脱离了自己的控制和掌控。这种反差感呢，已经足够让人崩溃了。那更可怕的是，我们还不知道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仅眼下失去了控制，未来也变得完全无法预测。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有提到过认知闭合这个概念，那它所描述的就是个体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的一种心理状态。人在面对脱离掌控的情况的时候，经常会感到不安，而为了摆脱这种负面的心理体验，人就会不惜一切地去追求一个所谓的确定的答案。相反，如果一个人认为说自己能够让一切恢复秩序，混乱和威胁就可以消失，压力也会随之减小。这种对于控制感的心理需求，甚至他不需要说一个人他真的就控制了什么，只要他能够感觉到自己胜券在握，不安感都会大大的减少。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说人呢，天然就有追求秩序感的倾向，因为它带来的好处是很明显的。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追求秩序感还有哪方面的好处。那接下来要说的就是降低认知成本。人的心理资源其实是有限的，它帮助我们认清现状，判断情况，从而呢更准确地做出决定。因此呢，我们必须把它用在更加重要的事情上。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每件事情都需要去占用认知，我们就很有可能会产生决策疲劳，过分的透支自己不说，还会让原本需要审慎做出的决定可能就草草了事了。那秩序之所以能够帮助我们节约心理资源，就是因为它把一些需要重复做选择的小事变成了一种规章制度，不需要纠结，照章办事就好了。比如说对有些人而言，穿搭就是一件小事，所以有朋友就会把穿衣变成一种秩序，在他们的衣柜里会放很多件一模一样的衣服，不用选择，节省精力。而秩序感还能够帮助人理清思路，相关研究就发现，人在整洁的环境当中是更容易理清思路的，用一种有逻辑的方式去思考。这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环境本身是可以屏蔽掉很多物理世界的干扰，让人能够专心致志地去完成手头最重要的任务。当然，我们确实不需要说让房间时刻保持着一板一眼的这种秩序感，毕竟也有研究表明，待在乱糟糟的房子里，这样的屋子是有助于激发创造力的。

其实秩序感呢还有利他的一面。也许秩序敏感的人表面上是事儿多啊，因为一点小事呢就会情绪崩溃，但看似挑剔刻薄的他们在社交和工作中往往是很靠谱的。之前看过一档真人秀，里有一位嘉宾呢发现大家住的小屋的烟囱呢是直筒的，一旦有烟回灌就可能会有煤气中毒的风险。尽管工作人员反复地表示说录制前已经测试过了烟囱是安全的，但是这位嘉宾还是在烟囱最上面加了一个弯头，还在夜里反复地起床去检查。当时大家都会觉得他真的太较真儿了，但直到后来人们看到了因为录制综艺而发生的一些事故的时候，大家才发现有些综艺节目确实是存在一些安全的问题的。出于对社会规则的坚持，一些秩序敏感的人还会更加习惯于维护自己的权益。有一次看电影的时候，后边一直有人在说话，前排的人回头用目光提醒了好几次都没有用，这个时候身边一位朋友突然喊了一句说别说话了，才让旁边的人安静了下来。后来朋友就跟我说，电影院里保持安静不是基本的吗？我只是替大家提醒他们遵守影院礼仪，这不过分吧。最开始大家总会觉得他在一些小事上太固执了，后来才发现那些习惯性说出的算了，损害的其实是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而在他的影响下，身边的朋友也都慢慢的不再退让，虽然收获了很多不理解的目光，但是一边维护秩序一边保护自己权利的感觉真的很不错。不过呢，这位朋友也同样和我有倾诉过，他说自己知道秩序感给了自己很多的安全感，维护利益呢也让人感觉很爽，但是朋友又都说他太固执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因为有的时候他所在意的事情他自己觉得好像在别人看来也没有那么的重要，有的时候甚至连自己都受不了自己小题大做杞人忧天的样子。那当然，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扰，一边在失去秩序的时候觉得痛苦，一边又因为过度的关注秩序影响了自己的人际关系和生活，那应该怎么办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些方法。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如果说你也有秩序感带来的一些困扰，一边在失去秩序的时候觉得痛苦，一边呢又因为过度的关注秩序影响了自己的人际关系和生活，那可以试着用这样的一些方法去调试一下。首先就是梳理自己的秩序系统，在自己的秩序里有哪些是大多数人可以理解的，哪些是不能的，找到他们，同时列出自己最不能被打破的秩序，然后提前的和身边的人沟通，告诉他们这是我自己的规则，希望我们共同遵守，我也会遵守你们的规则。第二就是多给别人一些信心，很多时候秩序敏感的人固执己见，只是觉得说这些事情只有自己才能做好，其实把事情交给别人做，哪怕是没有按自己的方法来，其实也可以完成得很好。第三就是偶尔故意的打破一下秩序，重要的日子重要的事情上打破秩序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但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日子和事情当中，不遵守秩序其实也没有关系，你会发现想象中的失败混乱不会出现，其实有些秩序之外的事情发生，把它们当作是有趣的小插曲，这一天其实也能过得挺好的。世界并不是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正是因为它在有序和无序之间保持着动态的平衡，才会充满更多的可能性。与其觉得自己是实验的操控者，不如把自己当成实验的一部分，一边参与一边观察，毕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永远地掌握全局。

实的质感。当你愿意伸出手，世界也会向你伸出手。那些被忽略的温暖、暖意和柔软，会一点点地把心填满。生活不只是屏幕里别人的故事，更是真正属于你的鲜活的当下。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想想看，你有多久没有对着一个人碎碎念了？不是在吗？吃了吗？早点睡的那种客套，而是一些琐碎的、重复的、没有什么宏大意义的聊天。如果你此刻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大概就是让你不必端着的人，这样的关系真的很难得。碎碎念不是无聊，而是一种信任、安全感，它让关系从有事联系变成没事也想和你说说话。碎碎念这件事情为什么能够拉近关系呢？那些看似没有用的话又都散落在哪些小事里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把有用留给工作，把客套留给社交，却忘了在真正亲近的关系里，最珍贵的恰恰是那些没用的话也能够被认真的接住。心理学里有个说法叫做自我表露，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很多时候可能并不是靠誓言建立和加深的，而是靠一次次分享自己的日常和内心。愿意把时间花在无关紧要的话题上，愿意分享琐碎日常，这本身就是把你放在心上的体验。人只有在最信任、最亲近的人面前，才会卸下防备，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碎碎念里没有结论，只有情绪，他不急着被解决，只是想找个地方放一放。而每一句碎碎念的背后，其实都藏着一种你可以随时打扰我的安全感。那些看似不重要的碎碎念，其实是最能够拉近关系的。一句是吗？后来呢？还有呢？这样的回应就能够让对方感到被关注、被满足，感情也就在这些回应里慢慢的变深了。两个人之间能聊的琐碎越多，相处起来就会越轻松，越不设防。一句你看这朵云像不像星星，路上看到的小趣事，甚至是一句今晚的风好舒服啊，这些看似没有用的话都在传递着同一句话，就是我的生活想与你共享。正是这些碎碎念持久了日常的亲密感。有人说有人应，絮絮叨叨之间承载的其实是彼此的牵挂、爱意和用心。在朱自清的《废话论》当中说，得有点废话，我们才活得有意思。确实如此，在爱情、亲情、友情里，那些碎碎念都让我们变得更亲密，也让平凡的日子多了几分温度。

碎碎念，其实不必刻意的去找话题，它就藏在平常的瞬间里。比如聊聊此刻，不必等什么样大的事情发生，就来说一说眼前的这一刻。窗外的风有点大，今天的云像一只游动的鱼，刚泡的茶太烫了，楼下有人在遛一只很圆润的柯基。此刻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闻到什么，都可以是话头。碎碎念还可以说说情绪，有点累，有点烦，有点低落，或者莫名其妙的开心，都可以聊一聊。情绪被接住本身就是一种安慰。当然也可以讲一讲重复的日常，比如今天吃了什么好吃的，又去超市囤了一堆日用品，在哪条路上又看到了同一只猫。这些日复一日的小事看起来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却能够让对方参与到你的生活里。还有就是碎碎念可以说一些没有来由的联想，比如你突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听到一首歌想起一个人，看到一个词觉得像对方的名字。这些联想恰恰是最真实的我想和你说说话。重要的不是聊什么，而是我想和你说，你也愿意回应。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那个愿意听我们碎碎念的人，也努力成为那个愿意听别人碎碎念的人。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在家无措，苦乐聚散都经过。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又请到了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同时也是旅游达人。他摄影师还得有一括弧，职业星空摄影师，非常专业啊。我们的周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有请周博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空摄影师周博。
8: 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周博的老本行，也是从业很多年，也有非常多的经验。同时呢，现在也有很多的项目。一到入秋啊，我就爱和我们的嘉宾一起聊一聊这个自驾游啊，去赏一赏秋景啊，顺便去看一看星空。因为有的时候啊，和大家在夏天聊这个事儿呢，一方面啊是这个蚊虫叮咬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旅途劳顿的问题，这个体力消耗是比较大。
9: 对，
8: 但是入秋之后呢，确实是一个自驾游的好时节，同时呢也是我们观星的一个好时候。为了做这期节目，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全国的一些星空拍摄比较著名的基地，可以说是散布在大江南北。
9: 对，
8: 首先每一次聊星空啊，都按季节分。这一次节目一开始，先让周博给大家介绍介绍，
9: 一年四季都可以看，但是总归会有适合的时间。
8: 夏日星空、秋日星空，先做个对比吧。在夏天我们更多看到什么，为什么说秋天观星是一个比较好的季节
9: 啊？这个首先呢，夏季星空看到最震撼最璀璨的就是银河，这个秋天呢其实也能看到，但是银心区一入夜以后就会落到地平线以下，所以在银心区相对没有那么璀璨了。但是秋天能够看到的星空呢，是跟夏天不同的点，是前半夜看到的夏季，后半夜看到的是秋季和冬季，甚至我们在凌晨的时候能看到猎户座升起。这个杜甫诗里边提到，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身就是这个身宿，就是猎户座，伤就是伤星，就是天蝎座。所以天蝎座呢，前半夜落下，后半夜猎户座升起。大家可以看到古诗词里边的这些诗句，原来可以照入现实。然后除此之外，秋季的气候特别适宜，秋高气爽，晴天率很高。在这个夏天呢，咱们还有一些雷雨啊，还有一些小气候啊，尤其在山区，
8: 对，
9: 还有阴雨天比较多。第三个就是时间，在秋天呢，尤其在这个秋分前后了嘛，这个能感受到的就是，日夜平均，然后每天晚上大概日落时间在6点前后，大概的天文黑夜呢在7点半到8点之间，所以这个时间呢，对于大家观星来讲，时间比较友好。夏天的晚上是这个夜短昼长，所以日落时分都得在7点半到8点，然后天文黑夜的9点以后，大家想看看星星，
8: 比较辛苦，
9: 非常辛苦。10点开始看，看到凌晨1点，天就开始逐渐泛白了。所以观的时间也很短，另外也很晚。那到秋天呢，也没有那么热了，蚊虫也少了，观测时间也提早了。然后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晴天率也高了。空气质量，因为随着秋风嘛，空气质量也比较好。
8: 对，
9: 另外景观的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尤其是、
8: 色彩丰富。
9: 对，色彩很丰富。白天的时候看看赏赏秋叶，而且到秋天呢，也是咱们候鸟活性比较强的时间
8: 啊。对
9: 啊，所以在无论大家在白天看看树、看鸟、看野生动物、看这种生物多样性，晚上看这个星空，元素也是非常丰富。所以无论十一小长假期间，还是在90月份的周末，大家都可以到咱们周边的这些山地啊、草原呀、湖泊啊，去感受一下这个星空。
8: 对
9: 啊，也是一年当中比较好的这个观测时段了。
8: 对
9: 啊。
8: 不光是这个凉快啊，刚才说到了很多门道，
9: 对，
8: 其实呢就是有关透光率啊，这个所谓湿度啊，包括我们观测是不是能够提前一两个小时看到，
9: 对，
8: 所谓天文黑夜啊，
9: 对对对，
8: 这可能对于很多尤其是亲子

0: 我的家长朋友来说很重要，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熬得那么狠啊。
1: 对对对，
0: 可以在前半夜搞一些其他的这个活动，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这是刚才说到为什么秋季星空是比较容易聚人的。
1: 对，
0: 就是刚才周博已经说了，我记得好像周博是刚从哪儿回来，是乌兰布统是吧？
1: 乌兰布统，前段时间刚去了乌兰布统。
0: 这个也是观星吗？也差不多，
1: 这个
0: 类似的任务。
1: 差不多吧，以摄影为核心，拍拍马呀，拍拍彩叶呀，拍拍这个星空，就白天晚上都是拍摄主题，然后大家再讲一讲，分享一下。
0: 哎，接下来再介绍介绍呗。内蒙古也是个好地方啊，好像也有可以观星的，非常别致、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1: 对，比如说乌兰布统呢，它现在是主打的这个秋色彩叶啊。这个骑马文化，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有鹿园呀，大家可以看看小鹿啊，对，晨雾啊、日出啊、还有日落啊，这些景观也非常丰富。另外现在住宿条件非常好
0: 啊，对对对，
1: 去的时候真的是提升的太多了。
0: 而且有的地方在不停的有一些这个叫什么迭代，
1: 对，
0: 就是总有小惊喜。
1: 对对对，然后像这个正香白旗呢，现在是这个有明安图的太阳这个观测站，它有一些射电望远镜，还有一些天文设施、子午工程啊，大的这些天线，大家可以有一个天文强附属，这就等于是明显的要优于不老屯的一个策略了。不老屯呢，就是一组天线。那个明安图是有大量的这种天文配套，
0: 就是规模呗，
1: 规模非常大，而且这个光污染环境也更好了，在内蒙古的这个大草原上，整个这个地广人稀，能够看到也特别多，夏季大三角就是在天空当中，牛郎织女天津寺非常明显，在天空天顶，这个季节在天顶，然后前半夜呢还能看到像这个大角星啊，像这个天蝎座呀，像后半夜能看到猎户，看到金牛座啊，这些星座也是非常明显的。某星团还有 M31 仙女座大星系，这些都是肉眼可见。所以一旦上了这个蒙古高原，上了大草原之后，咱们看的目标也变多了，然后这里边所带的这些故事也就变多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时间关系就不一一的讲了。我在草原上讲星空，基本上两三个小时就专门讲这些
0: 啊。对对对，这个周博同学经常还。那照我们看啊，他拍回来的一些照片哈，就是个聚会，其实呢是有一些专业性在，
1: 对，
0: 就是要告诉大家，尤其是入门和爱好者，
1: 对，
0: 就是你该在什么时候啊，用一些什么样的手段或者去到什么样的位置，
1: 对，
0: 才能够看到最这个相对比较完美的一个星空。
1: 对，
0: 其实现在呢有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观星啊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其实呢是一种生活状态。原来呢只不过就是我要去那儿拍个朋友圈什么的。
1: 对，
0: 这两年呢大家越来越学会体验了。
1: 对对对，
0: 本身自己高兴，这才是一个这个非常完满的结局哈。
1: 对，
0: 这个很多朋友呢可能都比较关心，就是尤其是一观测星空，一这个观星就会弄得特别特别的晚。刚才呢周博也说了，在这个内蒙古可以说是住宿条件啊，道路交通条件
1: 对
0: 都很发达了，
1: 很发达，
0: 方便到啥程度？如果真到后半夜了呢？
1: 出门就看，在这个蒙古包也好，民宿也好，抬头就看，然后冷了就进屋，
0: 就是可以在适合观星的营地直接驻扎下来。
1: 对，
0: 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有很多这种草地上、草原上的营地，还有这些这个精品民宿、太空舱，大家就选择这些都可以。周围也没有光污染，它就在一片大草原上面，就孤零零的有这么一个小营地。无论是自己在这露营，还是租营位，还是住在它太空舱里边，都有。推门就看星星啊，看两分钟冷了就进屋。那除了这些呢，就是现在观星的游客也特别多，然后这些民宿啊、企业啊，他们也迎合这些游客的需求，打造了很多配套的服务。刚才咱们说的是一种，还有就是在草原上可以看到人家骑着摩托十几公里给送外卖。
0: 我在短视频里见过，
1: 对，
0: 好像这个配送费不菲，
1: 还好，
0: 还可以，
1: 对，还可以。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到晚上的时候还能见到骑马的，骑马送外卖的。
0: 哦，是吗？这算是个新景啊。
1: 哎，我们见过。
0: 哎，这也算是另外一种体验哈。
1: 对，
0: 以前说我要住蒙古包，或者是要住这个帐篷酒店，
1: 对，
0: 可能你只能在那附近，或者是就在这个区域里头买点吃的。
1: 对，
0: 现在真不一样了。
1: 对。现在这些都已经成了一种新的旅游业态和景观了，大家专门点这骑马送外卖。
0: 对对对，它已经变成了，这本身就是种怎么说呢，就是也不叫猎奇，就是新鲜劲儿，有点像深圳的那个在公园里头用无人机给送到公园什么快餐一样。
1: 对对对，
0: 那是个仪式感。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到了那个地方， 或者附近区域，我必须这么干一下。
1: 对，
0: 可能周边的这个业态也由此就就火了。
1: 对，本身那就是一个景观嘛。
0: 嗯，这也是周围的配套啊，这已经讲得非常详细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入秋之后的秋日星空观星和拍摄。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和职业星空摄影师周博。一入秋啊，周博就相对比较忙了，他的老本行在入秋之后爆发哈。
1: 嗯，
0: 再往后会越来越忙，一直要到深秋，要到冬季了，看来
1: 十月底吧，
0: 十月底。
1: 嗯，
0: 这个全国最著名的顶级啊星空拍摄基地，我也查着了。
1: 嗯，
0: 这个有请周博同学指正啊。
1: 嗯，
0: 这个也是不多，就那么几个地方。
1: 嗯，
0: 全国知名啊，首先是青海的冷湖。
1: 嗯，
0: 然后呢是西藏阿里的暗夜公园。嗯，还有呢就是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听了这个名字，你提腾格里沙漠呀，大家都觉得还行。
1: 嗯，
0: 但是你一提到宁夏、中卫这几个字儿。你就觉得非常的有那个西北的苍凉感，
1: 对
0: 啊，这也是一个观星非常棒的地儿。另外呢，还有新疆的哈密大海道，
1: 嗯
0: 啊，这些地方我就想问问周博，如果大家在未来不长的一段时间有假期，或者是赶上长假，
1: 嗯，
0: 在这个时候秋天比较容易到达，同时观星的这个状态又比较好的。是这四个地方都行吗？还是入秋之后有些变化？
1: 不是，这四个地方就是，如果从观星的配套来讲，旅行配套来讲，首当其冲是中卫和哈密啊，这两个地方。
0: 哦，是吗？中卫和哈密。
1: 对，中卫呢是以沙坡头景区为核心的这种5A级景区集群啊，它的旅游配套非常齐备，已经历史老牌旅游文化名城几十年了。从这个，如果要从文化来讲是上千年，如果从这个旅游文化发展到现在大几十年的时间，应该说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旅游城市。这个当时的这个诗里边写，刘禹锡写，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说的其实就是主要就这个中卫这个地区。
0: 这个宁夏中卫啊，给我留下第一次深刻印象，我就有一位歌手叫赵牧阳
1: 啊，
0: 他就是宁夏中卫人。
1: 嗯，
0: 然后他唱完歌之后呢，向嘉宾介绍他自己的家乡，说你哪人啊？
1: 嗯，
0: 说我来自，特别谦虚人，说我来自宁夏中卫。然后呢，没等主持人和嘉宾再问，他就描写了一下他的家乡。
1: 嗯，
0: 他说这个我的这个背后是沙漠。
1: 嗯。
0: 我的面前是黄河
1: 、
0: 其实人家没多说什么，
1: 对，
0: 就是这两样东西放在那一对比，中北间又站着一个人，你就觉得整个宁夏中卫的那种浩瀚的气质哈，
1: 对，
0: 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加上它是一个老牌的旅游景区，腾格里沙漠，
1: 对，
0: 有很多项目，入秋之后在那个地方大概的温度嘞，就如果十月份甚至是十月中下旬，
1: 白天18-19度，晚上在0-10度之间，基本上还可以接受。这个地方虽然是首推，但其实它春夏秋三个季节，尤其是春秋，这个天气变化和这个景观变化不明显。我们一年
0: 春秋两季哈，
1: 对，我们一年四季去，它全是沙漠。
0: 对，
1: 夏天偶尔
0: 就热一些，
1: 对，偶尔长点草，热一点，下点雨。但是这个冬天呢，有点雪，剩下春秋那年没什么变化，景观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0: 对，就是气温的变化。
1: 对，
0: 景观那些，还有就是头顶看到的
1: 繁星不同。对，四季繁星、秋季星空还是不同。
0: 嗯
1: 啊，当然这个就是作为老牌的这种旅游文化名城，做这个旅游目的地来讲，大家还是值得要去一下，没去过还是要去体验一下，去过的也可以。 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城市业态更新也是非常好的。
0: 那你说哪儿？中卫？
1: 中卫。
0: 哦，嗯，哎，前两年我也采访过一位嘉宾，说那地是什么？就是沙漠项目，他是不是去弄星空？他主要是去玩他的那个什么华沙呀什么？
1: 对，咱们中卫这个。西夏陵申遗之后，整个西夏博物馆在2019年、2020年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大家对于西夏文化这个遗失的历史可以进行一个断代补全。
0: 嗯，
1: 然后从这边呢，还有这个历史遗存的这个中卫整个黄河的文化，还有沙漠文化，这繁星、黄沙、母亲河这几个元素碰在一块，背靠贺兰山，前面是万里的这个塞上江南。
0: 嗯，
1: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这种相对小众的目的地，大家。可能很多人没有把这个地方当成过一个首选目的地。
0: 对，前两年很少有人提。
1: 对，
0: 这是这两年自驾游起来了。
1: 对，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宁夏中卫。就是我再给大家提经验啊，到了那儿之后一定要跟当地人多交流。就是当地人说话的那个状态跟那个口音啊，
1: 很淳朴。
0: 对，就是特别的亲切，就是你一种。就是哪怕你以前从来没有跟西北人接触过，
1: 对，
0: 你一旦跑到那儿去了，跟当地人聊起天来吧，
1: 对，
0: 他也不是那种舒服，他是很怪的那种感觉，
1: 很松弛，
0: 哎，对，你就感觉哪儿都合适，
1: 对，
0: 而且他说话速度又不快，而且呢，就是那股子那个口音里的那股子劲儿吧，就特别像中卫，
1: 天下黄河赴宁夏，首富中卫嘛，中卫非常适合的一个地方。
0: 嗯，就是如果大家在这个假期当中有空的话，尤其现在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季节，它那地方好像现在风沙也不是那么大了，
1: 秋天没有那么大风沙了，春天会刮点
0: 风，春天刮点风。
1: 嗯，
0: 这是说到这个星空拍摄秋天首选，我没想到周国会说这个宁夏中卫。另外就是哈密也是比较成熟吧，
1: 对，哈密在近4-5年的时间，突飞猛进的提升，
0: 哦，是吗？
1: 对，它无论是从旅游配套，还是从它这个星空的配套，还是从它这个文化的建设来讲，确实是超出了我们想象的速度。大家以前可能听哈密就是哈密瓜，
0: 对，
1: 那从新闻上面从各个地方渠道了解，就哎这就好吃啊，很甜蜜的城市，
0: 对对
1: 啊。但实际上呢，哈密无论从瓜果啊、水果啊，还是从它这个旅游文化，还是从星空，还是从地缘，天山南北，因为哈密是地跨天山南北，南边是伊州区，北边八里坤县和义乌县，到了秋天的时候，义乌的胡杨林
0: 啊，
1: 全部都变成金色了，然后这个高加湖湿地呢，全部变成黄色，雪山的这个东天山，托姆尔提峰上面也布满了积雪，然后这个卡尔里克冰川上面的冰舌向下继续延伸，也是中国最北边的冰川，卡尔里克冰川，大家到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幻彩湖的那种七彩斑斓的这种颜色变化，然后还有这个满天的繁星映在这个静静的湖水当中，我觉得每一帧都是这个绝美的壁纸，去过哈密这么多次，就感觉虽然哈密不大，但是整个的这个感受非常好，尤其是刚才您提到这个大海道是国内垄断级的这种旅游资源，
0: 这个无出其有啊，
1: 对，唯一合法穿越的无人区，大家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目前来的道路条件非常好，信号条件非常好，只要沿着，
0: 这个很重要，
1: 对，只要沿着这个铺装路走，走个100-200公里。基本上都是非常安全，不下道就没问题，既有体验感，也有这种苍凉感，还有视觉的这种冲击力的感受，而且在就是大家走了150公里之后，无人区穿越150公里，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酒店，就很惊喜，然后就在这住一晚上，在旁边看看星星，然后第二天再出来，这个感受非常好，
0: 就是感受不一样。而且呢，说到宁夏中卫跟哈密风格也是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就是如果大家去新疆哈密，我估计大家可能就是一串目的地当中的一个，还有可能会相对时间长一些。
1: 对，以前这个哈密，就是我去哈密这么多次，以前就是一个过路站，因为上一站是敦煌、酒泉这种国内的这种顶级旅游城市，下一站是吐鲁番、乌鲁木齐顶级旅游城市，
0: 就会从这儿过一下，
1: 就会从这儿过一下。但是现在这个他这里边打造的可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我觉得留个悬念，大家自己去体验吧。
0: 这有时间的话，
1: 对对对，有时间我们细说。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也有着想结婚的打算。你们很少争吵，也没有误会，彼此都有一套很成年人的相处模式，更不会做那种冒雨奔向对方的事情了。你没有问过他关于初恋的事情，也没有讲起过你自己的初恋，但是你知道你们的手机里都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歌单，那些年，匆匆那年，左耳，小幸运都在其中。蔡康永说，谈过的恋爱并不会像剪掉的头发，风一吹就飘走了，它会长成叶片上的纹脉，脚踝上的血管，就像已经消失的收音机、磁带和 MP3 一样，虽然鲜少提及，但是一直存在你的记忆里。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0: 念的。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还要继续和您一起分享时光里的浪漫。你的手机从按键换成了触屏，以 iPhone 为代表的智能手机逐渐成为人们听歌的最佳工具。传统的唱片公司也意识到数字音乐时代的到来，张学友、周杰伦等天王级的人物都率先采取了数字加实体唱片的发行模式。也就是说，无论你人在哪儿，只要打开手机，你就能够随心所欲地听想听的歌，还能根据大数据的推荐认识兴趣相似的人。你的喜好究竟是周杰伦、王力宏还是许嵩，再也藏不住了。你因此更加珍惜心底那个关于初恋的秘密，那记忆中青涩的脸和黑板上的排列组合，没有网络的曝光和大数据的计算，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故事，在每个被现实打压的瞬间都在拯救着你。2015年，短视频爱情时代。2016年，苹果公司推出了第一代无线耳机，你没有去买，你说它又贵又爱丢，还要充电，很麻烦，跟喜欢的人听歌没有根线连着都不浪漫了。然后一则 iPods 停产的新闻再次震惊了你，那款曾经风靡全球，带上它听歌走路都带风的音乐播放器居然被市场抛弃了。它的出现曾经给音乐市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如今却也成了旧时代的产物。其实你也知道，现在是短视频时代了，它成为了你闲暇之余上下班路上打发时间的首选。短视频精准地瞄准了针对碎片化时间的市场空白，用智能网络的个性化推送控制着你的大脑，让你根本放不下手机。它是新的听歌的重要途径，音乐也因此成为了碎片化的存在。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往后余生，方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这段最火的副歌是对3分15秒的往后余生的唯一的印象。唱着，没有酒，我像个荒诞的可怜人。可是你却不曾施舍二两，你不知道是什么歌，但是下一句，你的酒馆对我打了样，你却立刻就能哼出来。你甚至不知道那一首我跌跌撞撞奔向你的歌名其实叫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网络的发展让你的每一段空白时间都有事做，你变得越来越宅，社交面越来越窄。蔡健雅唱道，动情是容易的，因为不会太久。慢慢地发现自己很容易因为某个细节或某个瞬间对一个人心

心动。问个星座就算了解了对方的性格，在一起相处两天不合适就分手，你稍微难受了一会儿，跟朋友喝个酒吃个串儿，也就能恢复了，一切都好快。人和人擦肩而过的速度就像是随手一滑就能有的短视频，那些段子和网络神曲让你越来越会说话，特别是情话。可是你却忘了最重要的是，人和人相处需要的是时间，亲情、友情、爱情都是。其实你的时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少，也没有你以为的那么珍贵，与其用在刷短视频上，不如好好的听完一首歌，或者认真的了解一个人，这样也许你也能在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里留下些什么。从同桌的你到往后余生，在短短的30年里，磁带变成了 CD， CD 变成了 MP3， 智能手机没准儿什么时候也被新的高科技产品取代。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着。听说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而爱情也许就是这其中难能可贵的存在，因为无论怎么变，爱都还是爱。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这30年里的情歌《时光里的浪漫》。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水果当中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是单双糖，比如说葡萄糖、蔗糖等等，它们升血糖速度非常的快。血糖如果快速的上升之后呢，机体就会启动降糖机制，一方面会动员血糖去供能，另一方面呢，也会让部分的血糖转化成脂肪堆积起来，然后血糖呢又会快速下降，人就会觉得饿，就会想吃东西，如此自然不利于体重的控制了。水果呢其实是可以饭前吃，也可以饭后吃，饭前吃可以增加饱腹感，但是酸酸甜甜可以开胃，所以饭前吃不一定有助于减肥，正餐吃饱了再来个水果也不减肥，要减肥呢是正餐加水果的总量控制好才可以了。

日文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然而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贯穿。

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在处理某些问题的时候偶尔也会不够成熟，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会这样子，或者还会发现爸妈年纪越来越大之后，他们处理一些事情在我看来也会越来越不放心，或者会觉得他们也过于草率。以前在我世界里面，我爸觉得是一个可以扛下所有的，可以撑起片天的男人，现在他经常说一句话是爸爸老了，再强大的男人也抵不过岁月年轮。所以我现在最大愿望就是希望父母安康， 他们做什么我都无条件支持，大概对于80后这一代独生子女来说，这个年代需要我们来为他们撑起片天了吧。来听张碧晨年轮。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叶倩文的祝福。很多人都说认识叶倩文是从祝福开始，尽管翻唱自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但经过了重新填词之后，这首歌又重获新生，再一次成为经典歌曲。叶倩文她的声音也是属于那种非常柔美的声线，唱出这种田园诗意般的意境。她当年说喜欢这首歌是因为这个歌的意境让她回忆起在加拿大的时候和母亲一起散步树林的情景，于是选择来翻唱。当然这首歌绝对是70后甚至是60后的回忆了，80-90后我想大概是错过了他最火的时期。这首歌是在1988年才推出，那个时候就风靡了，有多少人还没有出生呢？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遇见。有时候纯钢琴伴奏的歌会很容易带动情绪的作用，比如说这一首遇见吧，就像是一个人喃喃自语，自己弹唱歌曲当中又心绪有一些伤感，又透露着一些坚强，透过对于现实的无奈，很容易勾起人的感情回忆，让人沉浸在其中。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终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我想这一句也是很多人对于遇见的美好回忆吧。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黄立行和刘若英的分开旅行。男女在一起其实都会有自己各自想要的东西，分开旅行算不算是一种心和心的考验？感情在彼此当中的想法可能会有很多不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你们愿意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如果相爱，我想管他什么洛杉矶还是巴黎，只要卡里有钱，年假充足，天涯海角都要一起去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其实平时困了累了，很多人都会打哈欠伸懒腰，对不对？其实这个动作是可以很好的缓解疲劳的，口腔和咽部肌肉强烈收缩，胸腔扩展，这样的话呢，让肺部吸入更多的空气和养分，面部肌肉的牵拉可以刺激到泪腺，深吸气之后呢，体内的二氧化碳呢又会随着长呼气排出，这个过程能够放松神经和肌肉，减少困意，所以想打哈欠就打吧，就纯粹当放松了。来听范晓萱和 Yellow 这首《独上 C 楼》。
2: Here we go, everybody！
3: 好帅，打了一个，这是王先生。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你平时习惯工作的时候戴耳机吗？英国有一项研究发现，干活的时候听听音乐的种类非常的关键。比如说听古典音乐是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音乐对于情绪和身体性能有强大的作用，尤其是特定类型的乐曲可以起到白噪音的效果，很有助于抵消周围可能存在分散注意力的因素。比如说在办公室的时候听到有同事在聊天，然后他们聊天的主题你又很感兴趣，你就很容易放下手中的工作去跟他们聊天。但如果你去听听古典音乐的话，是可以让你更加安心的做手中的工作。假如你正在一个难题中苦苦的挣扎，可以听听巴赫或者是贝多芬那种舒缓而规律的节奏音乐，或许可以帮助你更快更敏锐的思考和完成解决问题。安利咯，来听下一首歌，叫做《失去联络》。你就

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还要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东风路的交汇处。东风路目前也就是在京东方学校杏林校区这里的东风路的路口，其实整体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在双向上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如果您是从玉安路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成龙大道方向行驶的话，目前还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目前路口处其实整体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小，但是如果您是在学校门口，您可以发现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在中南路上，您重点要关注一下从三峡大道过来的车流。如果您没有右转进入到玉安路隧道而选择继续直行往新发广场方向行驶呢，在靠近到东城体育公园的这一侧的中南路上是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4: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天气。
5: 现在看到呢，城区呢是总体来看是阴转小雨的一个天气情况。在昨天晚上的一夜降雨之后呢，今天早上确实会觉得温度下降的会非常明显啊，看到大家都已经穿上了长袖，包括还有加上一件外套了。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18度，最高温度呢也只有22度，整体来看呢，气温都是处于比较这个低的一个状态。这两天呢可能持续的还会有这个降雨的发生，所以大家一定要出门的时候备好一把雨具。
0: 其实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再睡5分钟，但是呢，其实每天出门刚刚就天蒙蒙亮6点多的时候，看待坐在车子里面啊，看着窗外的场景，就脑袋里面有一个想法，今天在下了早班之后能不能不堵了。所以说啊，今天可能也跟话题跟今天每天重复的节奏有关啊，但是又完全不一样。我们从一个词先入手，叫做暴汗族。
5: 暴汗族，我只听说过以前有一件衣服很流行叫暴汗服。
0: 是的，
5: 对不对？
0: 就是好像是爬坡呀，
5: 就是
0: 对跑步呀，
5: 你穿着的时候它会流更多的汗，然后可以消耗更多的这个脂肪和身体里的水分。我觉得可说到暴汗族，我觉得就有那种画面，就是大汗淋漓的啊，衣服湿透了，头发得是贴在脸上那种状态。你说放在以前，很多人会觉得哇，这也太难受了吧。现在我感觉好像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找罪受啊，这个罪咱们可能打个引号，就是下班了本来已经就是很累了，但是还得让自己动起来，还得让自己去暴汗去流汗啊，才能够享受到那种运动分泌的多巴胺吧，可能。
0: 是的，而且我发现现在我们的旅游和度假这两个词好像定义越来越隔开了。以前我们好像把旅游度假经常放一块儿，但是现在呢，我们一想到度假就应该是在一个地方住7天，而不是想着去当特种兵啊，一天可能要逛几个景点。然后呢，现在有一种躺平度假，出去玩就是休息，什么也不愿意干。但是呢，还有一批年轻人，他们的度假方式就完全反过来了，像环太湖骑行啊，以及在安吉溯溪啊，还有阳朔攀岩呐、贺兰山越野啊，这些项目正在取代传统的景点，成为了新的度假选择。
5: 哎，你要这么说，我还真的是发现了很多现在喜欢玩户外的一些朋友，把自己的一些度假都选在了，比如说去云南，去这个徒步虎跳峡，然后包括还有去香港这边，好像现在也会有一些就徒步的路线。以往咱们觉得去香港就是去购物啊，去看这个维港的夜景啊，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竟然 然是去香港爬山去徒步啊，所以你会发现好像大家现在的选择真的是不太一样了啊。真的我身边还有这个朋友专门就是飞到大西北去参加一些那种什么跑步越野赛的，就是但是他会觉得好像这样真的会比去躺海边躺个三天会舒服得多。

0: 不过这也是个人的选择了，可能大家觉得我工作已经够累了，我休假的时候就得躺着啊。有些人觉得既然休假了，那我就要选择有一点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有人会说，那你这想想啊，你躺在沙滩上刷三天手机回来之后，你还能记住什么呢？啊，可能就是几个网红打卡点，但是你在山里跑了一天，可能就是膝盖疼腿酸痛，但脑子里可能全是沿途美丽的风景，一起跑的人，包括可能你冲过终点的那个兴奋感，这是大家会选择到不一样度假方式的一个理由。
1: 是的，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现在正在开车，或者是呢正在上班路上，听到我们这个话题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哪里有力气去暴汗呢，我能准点下班就不错了。其实这就说到痛点了，我们每天的运动量是有的，但这个运动量呢叫做通勤，早上呢开车，然后站着坐着躺着，然后天天可能上班，有些人选择去跑步上班呀，那这种出汗其实就跟运动的出汗又是完全两码事儿。
0: 对，有的人说我挤公交，我一站30-40分钟啊，我这也是站着呢啊，有时候可能在很挤很挤的这个早高峰的车上，真的是连扶手都摸不到，都靠周边的人把你给立起来啊。但是刚刚宇浩就说到了，这种出汗其实跟我们运动的出汗呢是两码事儿，因为根据2025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就显示了，咱们国家主要城市45分钟以内的通勤比重呢，平均是达到了77%。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1/4的人每天上班的单程可能都是在45分钟以内的。但反过来看，还有1/4的通勤者每天可能在路上花了超过45分钟的时间。我想象一下那种双城生活，比如说就像咱们这个宜兴高铁开通之后，很多在新山啊上班，但是在宜昌居住的人，你想想看，他每天早上先要坐一个通勤车。就我前两天还刷到一个，就真的是宜昌本地的一个女孩子发了一个短视频，她是早上在先打了个车到钧窑广场，然后坐一个北站的一个直通车，然后从钧窑到北站，然后从北站然后再坐高铁到新山，然后再从新山打个车去自己上班的地方。
1: 哦，
0: 这是她一个早上的一个通勤，这一下来不得个把小时吗？
1: 那也是的，其实我觉得通勤它更像是一种被动的消耗，运动才是主动的释放，就通勤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像被堵在路上啊，被人群推着走啊，那种感觉失控的。但运动中主动释放又不一样，像跑5公里、骑一个20多公里、攀一面岩壁，那是自己去选择的，那种感觉是通勤给不了的。所以说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就是爬山、跑步、钓鱼、路亚，工作之余大家平时有没有好好运动呢？
0: 是的，这个话题都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持续的分享一下，爬山、跑步、钓鱼、路亚，工作之余你有没有去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运动生活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稻花香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7: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7:51，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几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今天呢7:51这个点，我们来关注两个地方啊。第一个是在金发广场这里，如果您是在成功大道与中南一路的交汇处和中南二路的交汇处呢，目前的通行的压力是比较明显的啊。在单于城一期的门口，以及在这个三角街区这里，还有我们的五家港。

0: 连小学、中南分校都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目前呢，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在城通大道上双向上的通行。如果您是往安吉方向的话，此刻可能还会有一个 400米左右的排行，队尾是排在了中南一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而如果您是从安吉过来之后，继续往春丽坊或者是继续往三院坊行驶的话，通行压力是在逐步增多的。目前可能队尾是排到了中南路小学右转汇入到城东大道这个路口这里。而在我们的 队伍的起点呢是在新发广场这个路口这里，整体来看可能还会有一个1公里左右的排行的周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在新年二路快速路呢，同样通行的压力在今天早上是比较明显的， 在7点52分， 您可能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新民区方向行驶，目前队尾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从大洋百货这一侧过来之后呢，想要继续往体育场路呀，或者是继续往 三峡广电方向行驶的话，此刻我们可以发现啊，在主路路面上队尾排到了 CBD 恒基国际上桥的辅路这里。而在我们的体育场路呢，同样右转的车流比较多，而且呢从夜明珠过来的车流也比较多，所以在这里就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排行路段。 在715创意园这一侧呢，大概还会有一个 400米左右的排行， 从我们的 体育场路与绿罗路的交汇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的交汇处，在整条下行的路面上都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53分， 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7点54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说回我们今天话题之前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同样是有答题互动环节的，大概在8点整左右呢，我们就会开启我们今天新一轮的答题，而大家呢也可以现在就立马做好准备，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答题环节当中了。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爬山、跑步、 钓鱼、露亚，工作之余大家平时有没有好好运动？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从年轻人度假方式的转变呀，从躺平到一种暴汗，从打卡景点变成了打卡自己。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变化，就是以前好像我们朋友圈都是在精装，在搞无边泳池精致的下午茶，现在我们晒的是什么呢？ 是骑行的轨迹图，是越野跑完赛的奖牌，是攀岩时挂在岩壁上的图片。以前是我去了哪儿，现在是我做了些什么。
2: 是的，还有就是可能你运动完跑步的公里数啊，游泳的这个公里数，所以大家可能现在晒的东西也会发生了一些转变。所以大家平时在工作之余有没有去好好运动呢？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不光是换个地方玩，我觉得可能就是换一种方式来跟自己相处吧。因为同城 旅行发布的2026运动度假旅游趋势报告就显示，像溯溪、徒步、骑车、攀岩这些关键词的搜索量呢，环比是上涨了70%。相关的产品的预订热度也是超过70%。而且在这个里面有个很关键的数据，是2到3天的短途订单占比过半。周末的微度假呢，也在成为大家一个主流的一个趋势啊。
0: 是的，周末微度假这其实感觉是一个新词儿啊，就不可能每个周末我们对于上 上班族来说都非去远方，但是如果呢就在城市的周边，比如说像周六啊、周天呀，像一种骑车徒步就比较好。我有一个跑马拉松的朋友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跑一场马，逛一座城，现在有很多城市都有马拉松，以前旅游是攻略型的，什么时候到什么景点，几个几点拍照啊，几点吃饭呀，跟赶场子一样啊，现在我们就用脚步去丈量一座城市，像跑过西安的城墙，跑过厦门的海边，跑过 成都的街头，那种记忆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我觉得一场旅游它最明显能让人感到开心的地方，就是当天落地之后晚上的那一场散步。我的是第一方面啊，是最能体会到这个城市本身的内涵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 那一天的感情肯定是最好的。刚刚落地之后，然后又想着晚上散散步啊，

0: 这东西，那个时候就感觉跟后面几天的旅程比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说到的这些跑步啊、马拉松都离得很远，但是我觉得就近咱就说咱们宜昌身边的，马上十一月初咱们的宜昌马拉松，就是已经连续很多届了，而且我看到我们的听友当中也很多人开心的跟我分享说啊，雷姐我中签了啊，我十一月份会在现场，会不会去给我们加油？说到时候现场见了，就是会有很多朋友也在跟我分享自己可能中签的一些好消息。包括我也了解到，其实咱们宜昌马拉松也是吸引了不少外地的一些跑友，就像你刚刚说到的，我们宜昌的本地的跑友会跑到外地去专门跑步，也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包括这个湖北省内的一些其他城市的一些热爱跑步的朋友也会到宜昌来，可能就是一个周末的时间啊，一天时间跑步，一天时间逛一逛宜昌的大街小巷，或者是来一个一日游，或者是来一个这个city walk。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跑步加旅行的一个周末的微度假的节奏就非常不错。
0: 嗯，是的，其实呢我发现啊，最近越来越能感受到一场旅游它本身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让自己累，而是让自己能够充分体验到离旅游目的地的乐趣。所以说像这种去城市越野啊，去城市跑步，或许它并非是一种短期的风口，而是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转变啊，是一种长期的迁徙，就并不是过了一两年它就会流行度就过去，而是好应该是离久离新，然后流行很久啊，而且人们的出行方式呢，休闲方式也会根据这些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1: 嗯，是的，其实我是觉得啊，我们有时候会把这种旅行把它转换成另外一个词儿吧，可能就是一种记忆。它有的记忆可能是你身体上的记忆啊，不光是我们拍照去打卡了啊，可能你真实的去跑步过，去呼吸过，去感受过那个城市的一个氛围。其实我想很多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正在通勤的路上，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今天你不用上班，你想去干嘛呢？哎，是真的是在家里就补个觉，还是说想出去跑一圈，或者是去完成一个自己很久之前啊许下的一个小心愿，说哎，我今天要给朋友去打一场球，无论是打羽毛球打篮球啊，我要组个局去啊做一项这个什么什么样的运动啊。其实我估计大部分朋友可能会说补觉，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能理解了。你说咱们也是啊，每天要上早班的啊，真的就是会觉得啊，周末有时间的时候可能要睡一个好觉。但是有些人会觉得我真的是今天一天不跑步都浑身上下不舒服啊，有的人可能真的是早上6点钟起来跑个5公里，一整天都是神清气爽的啊。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吧。
0: 是的，我是能感觉到人和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而且越来越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运动量已经大不如以前了。有的以前可能一直跑个3-4公里都感觉还好，没有那么累，但是现在呢好像只要跑个1000米，我就看到1000米的跑道我都会觉得腿发软。所以说可能确实要把这个运动提上日程。
1: 对，但是我觉得你说的这种呢，可能就是我们以前一想到运动会觉得是一种苦修，因为你会觉得天哪，这也太难了吧，我今天不必须要跑到5公里啊，我今天必须要跑10公里，不跑我会觉得愧疚，或者是有一种负罪感在驱动着你。但是我觉得这一代年轻人或者是现在人，很多热爱运动的朋友他的想法不一样，他会觉得哎，我是说我应该要跑5公里，变成我想要今天去跑5公里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变化吧，我觉得这种变化正是一种大家这种自洽的方式，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好了。所以关于运动这个话题，大家可以持续分享。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662-1059，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持续的来拨打，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来。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成，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4: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